8:02，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7月17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受近期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只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5元。就预期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再次下跌每升6到8分钱左右。中国铁路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 5.8%。 其中呢，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那目前12306推出老年旅客电话订票服务、物购车票限时免费退票等一系列便民利民的惠民举措，并拓展旅游季次票的覆盖范围，共计推出26款产品。近日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显示，传统燃油车平均车龄高达 8.2 年，而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有 1.8 年。虽然大量新车拉低了平均车龄，但是新能源车主换车更勤也是不争的事实。另一项数据显示，新能源车主主流的这个换车周期仅有3到5年，而燃油车则稳定在6到8年。不知道各位，一辆车您开多久才会考虑换车呢？目前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全部结束，四强已经全部诞生，分别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7月15号起，半决赛将会正式开打。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接下来听到的是2026世界杯主题曲 DNA。

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关于西藏之旅，如果你想要度过一个非常非常凉爽的暑假，目前拉萨温度14到25度，林芝温度13到24度，山南温度13到26度。所以呢，夏天的西藏它真的不光非常之清爽凉快，而且呢风景还很漂亮，更是一个能够让人静下心去感受信仰和温柔的地方。夏天的西藏，雪山是干净透亮的，湖水是蓝的，非常之治愈，草原绿意也非常的盎然，空气清爽又舒服，羊湖像是镶嵌在山间的蓝宝石一样，巴松措绿水环绕雪山，雅鲁藏布大峡谷既壮阔又震撼，抬头就是南迦巴瓦的云海晨光，每一眼都是我们在城市生活当中永远都看不到的治愈美景。如果呢你有这个语文课本4年级啊，这个课本也本次行程一定要带过去，在雅鲁藏布江去看一看啊，这个文章当中所描写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什么样子，里面的配图，然后跟现实生活当中的美景，它是能不能够映衬得上的啊？如果有这本书的话，一定要把它带过去。而且西藏最动人的其实不光是风景，还有非常深厚的人文气息。走在拉萨街头，你是能够感受到当地人虔诚纯粹的信仰和氛围。本次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去到的是布达拉宫，还会去到大昭寺、药王山、观景台、八廓街。你走在古老的寺庙里，你走在悠长的转经路上，你能够感受到淳朴的藏地民风，还有原汁原味的非遗藏戏，千年的宫殿文化雍布拉康，我们也要去细细体验。所以说每一处细节都在讲述着藏地千年的故事与传说。那么在7月28号我们要出发的10天9晚这次行程当中，不只是看风景，它更是一场洗涤心灵感受人文温度的远行。很多朋友之所以不敢去西藏，一个是怕麻烦，一个是怕高反，还有一个就是怕旅途不省心啊，就担心啊一个人去或两三个人去，怕整个这个行程玩下来，如果要是真的是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毕竟身边也没有就是可以照料的朋友。那么这一次呢，你如果跟着我们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这一点你是可以完全放宽心的，因为我们全程都给大家配备了经验非常丰富的全陪领队，而且我们这个全陪领队呢，他是专注于做我们西藏线路的，他会来到徐州跟大家一起上火车，一路陪同。那么火车上到了西宁之后，是全程弥散式供养，环境比较舒服，而且还不压抑。列车员呢也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讲解一下进藏的注意事项。路上我和领队会随时随地关注一下大家的状态，在每个就是您所乘坐的这个铺位上会去看一看您的状态如何啊，然后让大家慢慢适应高原。而且刚刚也给大家分享了关于旅途当中的小技巧，是吧？可以随身带上几罐可乐，不仅早上起床之后可以对着雪山拍照，很出片，路上还能舒缓你的状态，因为都说喝可乐啊是能够缓解高反的。那么到了拉萨之后呢，我们也有专属的导游，全程一站到底，我们中途是不换导游的，不换大巴车的，也不换司机的。大巴车呢我们乘坐的是2+1的那个航空座椅，非常的舒服。你只需要每天出门啊，如果我们不换酒店的情况之下，朋友们每天出门你带一个随身的小包，然后呢你再带一根数据线就可以了，那个大巴车上您的座位上是可以直接快充的，非常之方便。在那个大巴车上充电下了啊，到了景区之后您就随手拍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啊。而且呢我们的司机 领队导游会一路陪伴，一直到最后一天把咱们送到拉萨火车站。然后呢，回来的路途当中啊，是 Jason 陪着大家一起回来啊，领队就不回来了。导游呢是熟悉每一处的风景，每一段的人文故事，会带大家看懂风景，读懂文化，不会走马观花，让大家真正听懂西藏，读懂西藏。那么吃住方面，给大家安排了全程的优质住宿，拉萨市供养酒店、林芝市四钻酒店，还特别升级了巴松措的民宿和扎西曲登非遗民宿。餐食方面，石锅鸡、石锅鱼、牦牛汤锅、酸酥鸡，当地特色也给大家安排好了。总之呢，我们的这趟旅行主打的就是一个纯美景、真人文、超省心，让大家轻轻松松好好感受雪域高原的浪漫和纯粹。已经报名的小伙伴不用着急收拾，出发之前我们还再次统一建群，领队会细致提醒行李清单和进藏的注意事项，全程对接到位。那么进藏的火车卧铺票非常之紧张，今天呢将会陆续出票，我们也在尽全力的帮助大家安排在同一个车厢当中，方便我们整体旅途当中互相照应。所以说还在犹豫的朋友真的可以放心的选择我们靠谱带队、用心服务。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奔赴最美的西藏山海与人文。成人价格5980，如果是两个大人带一个小朋友，您三位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小朋友是可以享受单房差的减免和儿童票的优惠，具体去咨询客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

0: 这是来自那英的新歌，叫做《人生自定义》。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西藏两个字，会收到具体的图文链接，下方有二维码，是我们的旅游咨询群，可以扫码咨询，下方海报直接扫码，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另外有一条路况爆料，嘉信提醒，
1: 南北经过汉王冷库的这个方向，然后抓紧掉头了，两个大车然后堵着了。
0: 好的，在汉王冷库的方向啊，前方有大车堵住了马路啊，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下绕行。感谢嘉信的路况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分享，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了。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户的拿手，大户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不夹请，开心就好。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7: 激动难以忘怀。

0: 世界不
1: 熟。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8:19，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的时间，带领各位来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首先呢，这个事儿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山西的忻州啊。张女士吐槽说，这当事人啊吐槽说自己对面呢，说真是家门不幸。说怎么这么让人崩溃呢？为什么呢？说家对面住了一个主播。一般来说，就是住个主播应该也没什么吧，对不对？怎么会啊如此的让这个张女士感觉到讨厌呢？看了这个新闻啊，发现了新闻里面的这个主播确实是太有特色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位主播他是一个才艺主播啊，干嘛的呢？吹唢呐，唢呐主播，而且总是在晚上的时候直播，而且每天夜里都要连吹3个小时以上。张女士说，对面白天吹也能接受，毕竟上班不在家嘛，而且主播也是一份工作，表示尊重，表示理解。但是她说白天吹完呢，晚上还吹。张女士无奈地说，一周7天，有4天都是白天晚上都在吹，自己实在是受不了了，一吹吹3个小时，说自己呢马上就要变成她直播间里边的榜一了。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她的邻居一直播，她就去直播间里边提醒她别吹了，别吹了。受不了，屡次拨打12345进行投诉，但是没有用。所以目前能做的是什么呢？就张女士，你就希望这个主播就是尽早火啊，赶紧搬到一个别墅里边吹。对吧？唢呐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啊，号称是乐器里边的战斗机。哎呀，这一周吹4天，这精神都给张女士给整衰弱了。就对吧？就哪怕你吹得再好听，搁谁谁都顶不住，是吧？来问一下大家吧，咱们就这个场景当中啊，咱们假设一个场景，假设这个主播是你的邻居，住在你的对面啊，你会怎么办呢？欢迎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假设场景，如果这位唢呐主播住在你的对面，一周7天，4天都在吹唢呐，直播3小时，你会怎么办？

多么应景的歌曲啊，别乱叫不要乱闹刚刚说假设一个场景，如果这是一位唢呐主播住在您的家对面，一周七天有四天白天晚上都在播，一播播三个小时，你会怎么做？一切随风说，白天晚上都吹，那我肯定晚上，那我就去加班吧，我申请上晚班吧。休闲偷闲一日复一日说，如果我住对面，那我肯定就给他组个乐队，对吧？他吹唢呐，那我就弄二胡，主打一个谁都别睡。哎呀天，住在这个小区的这个业主朋友们啊，真是深受国乐熏陶啊。ACE 惊鸿他说，这如果要是在我家对面，那我直接我就去把他的唢呐给他缴械了，让他再吹。而且关于这条新闻，大家不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然后很幽默，然后就是让人非常无奈的点吗？就是这个张女士，对吧，她已经被邻居给唢呐吹的已经是非常之困扰了，然后都快成这个主播的榜一了，每次一开播就去他直播间，别吹了别吹了我们这儿有这个邻居录的视频啊，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吧，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这个自行的感受一下，当你的邻居是一个唢呐主播，你会怎么办？这个视频不长啊，我给大家分享到我们的群组里，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不在群组当中的，找到 Jason 微信 VIP 52919，回复数字1，我单独发送给你。

本月末翻唱一直下雨的星期天，但是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大晴天啊！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呀。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年终大促给各位带来的是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到手40毫升，价格只要179，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你看有朋友都说了，说我现在出门干嘛呢，就是可以素颜啊，可以不化妆，但是这个防晒必须得涂上。还有朋友说像自己骑那个就是那个共享单车，从那个地铁站出来之后骑那个共享单车，说去哪儿不到半个小时手就已经晒黑了，小瓶防晒常年备着。而且真的大家不觉得就是那个小瓶的那种防晒霜非常非常的就实用吗？就是你随手一揣，哪怕是你揣到自己的裤兜里都可以随身去带着。而且尤其是假期大家有出去玩的这个需求的话，对吧，你可以直接就是随身携带，哪怕是放到这个孩子的包里面啊，随身的带着，然后去到那边就是其他的去补一补。而且大家之前是不是都在那个什么便利店里边也买过那种就是便携装？所以说这会儿您带一个20毫升的，用上几天绝对是不成问题的。而且现在很多这个精致的女生啊，那个包包的容量啊是一点都不大，但是呢，这个20毫升的防晒您绝对是放得下的。而且防晒不光是女生要做，男生们也要做。今天呢，海蓝之谜防晒的中样装带出去就非常合适，随手放进化妆包啊、口袋里啊，完全不占地儿。通勤的时候，久坐靠窗啊。

逛街出汗脱妆，海边暴晒的时候拿出来补涂一下也是非常之方便的。像有的朋友假期对吧，你想去新疆玩的对吧，跟着我们去西藏玩的，去到一些高原高海拔地区，你可能觉得哎呀太凉爽了，十几度，但是呢你不涂防晒的话，你到了晚上的时候这脸上肯定也会发红啊，脖子上甚至晒得严重点的，第二天第三天可能就会出现蜕皮的情况。所以说防晒朋友们一定要囤起来了，不用担心用不完过期，每次开瓶都是新鲜的防护力。毕竟呢今天它是一个中样装20毫升，成分活性很足啊，别看它小，但是防晒效果一点都不打折，用完一支再换一支，永远都是最新鲜的护肤品。而且呢今天这款防晒不只是简单的防护，它是海蓝之谜的防晒。提到海蓝之谜，很多朋友都一下子就 get 到了，哦这个我知道，里面是添加了神奇的活性海洋精粹。毕竟呢这个海洋精粹啊，它是只添加在海蓝之谜这个品牌当中的，它跟普通单一防护的防晒截然不同，拥有高倍防晒力，能够全方位抵御紫外线，长时间户外也不容易泛红不适。总之呢就是一边可以强效的阻隔光老化，一边又能深层修护滋养肌肤。防晒一定要用起来啊，用得好对吧，防晒用得好真的不显老。而且说到性价比，这波真的是没法挑，不是正装用不起，实在是今天这个中样啊太有性价比。官网正装50毫升，随随便便1000多块钱，今天两个中样装20毫升加在一起40毫升，只要179。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素颜，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还有1年03个月的时间，大家放心去用，放心去囤。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

另外呢，有朋友提到了关于优惠券啊，怎么去领？提醒各位，添加客服微信，每一单都能够立减5块钱。在微信后台回复“活力”两个字，会收到我们今天海蓝之谜防晒的二维码，扫码这个链接进入购买页面，在那个价格不是179吗？179的下面有三个字。加好友，加好友这三个字点击一下，把客服加在您的微信里，它是自动添加的，只要添加完好友把这个链接全部退掉，然后重新扫码进入，最终下单结算就能够立减5块了。以后只要在这个商城当中你买任何的东西，一单一单买，每单都能帮你立减5块钱。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23到35度，上海多云，29到36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郑州阴转中雨，27到37度，南京阴转多云，27到34度，苏州阴转晴，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泉，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8:41，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继续带领大家来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今天呢，我们要认识一位北京的反诈民警，他的名字叫做秦秉辰啊。要说这位秦叔叔啊，确实很不容易啊，真的很不容易。作为这个反诈民警，据说呢每天要跟同事们处理120多条预警信息，最多一天曾经连续劝阻15名当事人，而在这个期间呢又经常被误解、被骂，甚至被威胁。今年上半年，有一位贾先生啊，就遭到了投资诈骗。民警呢，秦秉辰就对贾先生进行了保护性止付。但是呢，这个贾先生就认为，哎呀，这警方耽误他这个赚大钱了，每天都要跑到派出所对这个秦警官呢，进行这个激情责骂。天天去，天天去。不过呢，就是无论这贾先生说什么做什么，民警呢都没有同意解除他的保护性止付。贾先生因此就非常生气，经常是白天去派出所理论，半夜还给民警不停的打电话质问。哎，就这么持续了半个多月，终于有一天，贾先生发现自己再也登不上他就是上当的那个 APP 了。这个时候才终于意识到，啊，原来我真的受骗了吗？醒悟过来之后，赶紧跑向派出所。估计呢，当时这个秦警官啊，看到他的时候都已经麻木了，心想又来了，开始吧，开始吧，来吧，来吧，来吧。结果没有想到，今天是来表达感谢和歉意的。 对此呢，秦警官说骂我也好，对我施压也好，我都能接受，但是我绝对不能接受老百姓的钱被不法分子给骗。

走，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真的，你都下一个反诈 APP 吧，我求求了。反诈 APP 用不了你多少内存，用不了你多少流量啊，都下一个吧。民警被吼半个月，最终保住了贾先生的77万，真的可以带入一下这位民警的视角啊，真的是无奈到了极点啊！都说有事儿找警察，有事儿打110啊，那民警自己有的时候也很想打110啊，那能怎么办呢？带入一下，如果你是秦秉辰，对吧？你能做到这么有素质吗？连着拜个半个多月，好家伙，每天白天来你的工位上骂你，然后晚上还给你打电话质问你，起因是什么？起因就是因为你拦着他，你不让他上当受骗。你朋友们呢，听叔叔的话，千万别让他受伤。那个反诈 APP 该下的都下一个啊。要做好孩子，不能做 bad boy。万妮达全新单曲 Bye Boy。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8: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年终大促20毫升蒸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两支40毫升，价格是179。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海蓝之谜防晒霜防晒指数高达50倍， PA 值3个加号，有效防晒时长长达8小时以上，不管您是通勤上班还是去海边玩，牢牢挡住紫外线，根本不用担心晒伤晒黑晒出斑斑点点。清爽的乳液质地一抹就能推开，几秒就成膜，

一点都不黏糊，后续化妆不搓泥不假白，还自带提亮感。里面呢有品牌特有的王牌成分，神奇活性海洋精粹，在防晒的同时还能帮你修护肌肤，夏天有它在，怎么晒都不怕。官网正装50毫升要1000多块，今天呢是临期清仓捡漏，20毫升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两支40毫升到手179，正品保真，支持买脸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另外呢，我们7月28号出发的西藏10天9晚的雪域神山之旅正在火热报名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也能收到具体的图文链接，扫码海报上的微信二维码就能够添加客服微信1对1进行咨询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最后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你的爱情，稍后9点你将听到晶晶带来音乐圆游会。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7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长沙晴28到39度，南宁阵雨25到34度，延安周雨转大雨19到27度，舟山晴转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0: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0: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6: I love it.
1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0: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跟着节奏让快乐不打烊，开场曲李玟 Sunny Day。

人生值得像歌里那样，大胆去爱，热烈去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洒满阳光的 Sunny Day。 夏天的浪漫藏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常里。周杰伦，彩虹。

首歌舍弃了钢琴伴奏的传统模式，用木吉他的清新感和周杰伦式的歌词为歌曲增加了许多时光感。前奏响起，宛如一幅幅情感画卷徐徐展开在我们面前。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马良，往后余生。无论生活是清贫还是荣华，只要有爱人的陪伴，那便是最美好的时光。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音乐圆游会旋律不停，让所有压力都随音符飘走。张惠妹，嗨咖。

0: 这首歌有一种热闹过后的放松感觉，整个编曲也是舒服的摇摆，搭配热闹的歌词，别有一番风味。不必追赶晨光，不必奔赴喧嚣，夏日的美好本就藏在慢下来的时光里。陆先生乐队《华年》。
1: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0: 吉利银河保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晴，27到35度，淮北晴转小雨，27到35度，连云港小雨，26到35度，淮安小雨转阴，28到34度，枣庄小雨，26到34度，临沂小雨转阴，25到33度，商丘多云转小雨，26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愿意
1: 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无论物换星移，所有爱情的谜底依然是一句想见你。听歌的你最想见的又是谁呢？音乐缘游会，让音符填满你的上午时光。孙燕姿，日落。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觉醒，从困于得失的纠结到安于本心的从容，从满心依赖的脆弱到独自前行的坚定。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视线之外自有深情同行，岁月深处自有微光闪烁。醒过来的人生，每一步都向阳，每一眼皆温暖。继续听到张艺兴 Step。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

0: 好好。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激动难以忘怀。

姚六一物理，在自己的领地与自己对话，接纳所有的情绪，包括矛盾与挣扎。真实从来都不可耻，坚守自我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九一九 ，TFM Twins 星光游乐园。

有长久的感情都拥有同一种特质，灵魂同频的两个人不用刻意寒暄，不必拼命寻找话题，沉默相伴本身就是浪漫。九点最后交给方大同红豆，我是晶晶，待会儿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甚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

0: 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23到35度，上海多云，29到36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郑州阴转中雨，27到37度，南京阴转多云，27到34度，苏州阴转晴，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8: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8: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9: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愿我们在热烈的夏天保持松弛自在，好好生活，慢慢相遇。周传雄，青花。

周传雄一直想传作一首有关信物的歌曲。在作词人陈信荣的笔下，青花瓷与爱情一样，都有两面性。它虽珍贵迷人，但也是易碎的存在。若拥有者不够珍惜它，破损缺口便会划痛肌肤，就如变质感情般伤及心肺。周二上午，大风拂面，时光悠然，李宇春《千年游》。

听着千年游，像是展开了一幅徐徐铺陈的历史长卷。李宇春用歌声带着我们穿梭于山水之间，古今之中，让我们领略到了中华文化的广袤与深邃。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千年的故事。音乐里躲进夏天，偷一份清闲。王鹤野《烂花》。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为你推荐林志炫故事还有呢。60岁或许是许多人眼中逐渐放慢脚步的年纪，但对林志炫而言却是一段崭新旅程的起点。故事还有呢，以温暖而坚定的旋律唱出历经岁月淬炼后的从容与豁达，即使走过风雨依然选择忠于自己。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中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

没有我你怎么办，1999年的作品。那些放不下的牵挂都是执念，多心疼自己，收回多余惦记，好好善待此刻的你。愿这个夏天有风有光有欢喜。林依晨，花一开就相爱吧。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7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长沙晴28到39度，南宁阵雨25到34度，延安周雨转大雨19到27度，舟山晴转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7: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9: 欢迎回来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夏天的紫外线格外强烈，出门片刻就容易晒红发烫，肤色暗沉变黑，时间久了还会催生斑点，加深干纹，让肌肤加速老化。想要畅快出行，无惧阳光，防晒可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今天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防晒霜，官网正装50毫升要1000多元，今天年终大促，20毫升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两支40毫升只要179元。它的防晒指数高达50倍， PA 也有3个加，有效防晒时长达到8小时以上，通勤上班或是去海边游玩都能牢牢挡住紫外线。它是清爽的乳液质地，一抹就推开，几秒就成膜，一点不黏腻，后续化妆不搓泥不假白，还自带提亮感。里面含有品牌特有的神奇活性精粹，防晒同时还能修护肌肤，敏感肌使用也很安心。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效期到2027年10月，日常每天都能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然，整首歌曲在 R&B 音乐风格的律动中融合了中国传统音乐，呈现出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再搭配上林俊杰特有的嗓音，在凄风苦雨中让人不禁潸然泪下。曲中穿越古今，演绎出了一段绿色写意、柔和时尚的现代传奇。换个节奏听歌，蔡依林《玩爱之徒》。

0: 爱就是绝对。凡是无法笃定、无法专一、无法坚定选择你的人，从始至终都不配拥有你的真心。音乐是治愈的良药，也是快乐的开关。毛不易，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
3: 纷飞一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夏天适合相遇，也适合珍惜，所有美好都在夏天盛开。陈绮贞，花的姿态。

陈绮贞就像一位音乐诗人，用空灵的嗓音和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一幅关于花的绽放与凋零，其实说的是生命的轮回与无常。音乐超能力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

0: 眼泪。
1: 2006年，张栋梁和王心凌合作出演了《微笑 Pasta》，播出后收视率一路高涨，还拿下了当年台湾地区偶像剧的收视冠军。剧中张栋梁阳光灿烂的笑脸给大家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当时他还有一个很响亮的外号叫“微笑王子”。这是2018年现象级电视剧《知否知否》的同名主题曲，胡夏、郁可唯《知否知否》。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阿悠悠云与海，用一种比喻手法将爱情的两人比作了白云和大海，因为云与海是永不能相遇的，来借此表达相爱的人永不能相拥在一起的可悲。音乐超能力，听一首周杰伦，品味半生青春，周董阳光宅男。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岗位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火的辣炒，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到嘉庆，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23到35度，上海多云，29到36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郑州阴转中雨，27到37度，南京阴转多云，27到34度，苏州阴转晴，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0: 别怕痛。
1: 张韶涵，淋雨一直走，前行路上风雨交加，泥泞不堪，心中的目标反而愈发坚定。每当前进路上遇到挫折，听着这首轻快的歌，似乎内心又充满了力量。音乐超能力，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

爱到极致，是想占有你的所有，想贴近你的体温，想霸占你的唇齿，想住进你的手机，成为你记忆里最深刻的存在。每一份细碎的占有都是沉甸甸的爱意。音符似精灵，为年轻的灵魂奏响最嗨的狂欢。 TFBOYS 宠爱

0: 大家好，我是耿子翰，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陈文飞《孤独颂歌》，这个世间的孤独往往和喜悦一样长久，只有耐过这最为孤寂的时刻，才能享受人生的喜悦。七月有风，八月有雨，人间四季永远有不一样的欢喜。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每次听到一生有你，都会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那时候宿舍里的几个人总是一起唱这首歌，一起憧憬着未来。如今大家都各奔东西，为了生活忙碌着，那些一起疯、一起闹、一起为梦想奋斗的日子真的一去不复返了。我是逍遥，十一点最后听到的是杨丞琳《左边》，下个小时再续音乐的浪漫篇章。

0: 来，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3到3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9到37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小雨，26到33度，南京阴，28到35度，苏州多云转阴，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5: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喜欢的都拥有，失去的都释怀，愿我们的七月一路繁花盛。虽然此刻听到的是林宥嘉说谎，

林宥嘉的歌声里有种别人替代不了的气质，软糯而温柔，悲伤在其中缓慢生长，被旁人一戳即破的伪装，只有林宥嘉来唱才恰如其分。七月等花开，等下来，等蝉鸣，然后我们一起去看海。戚薇、李俊浩，你是对的人。

都变得清晰而坚定。这首歌让我们相信，无论在爱情的道路上经历多少波折，总会有一个人用最简单的眼神勾住我们心里的魂。品冠，不如我们今天见。

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60岁或许是许多人眼中逐渐放慢脚步的年纪，但对林志炫而言却是一段崭新旅程的起点。故事还有呢，以温暖而坚定的旋律唱出历经岁月淬炼后的从容与豁达，即使走过风雨依然选择忠于自己。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激动难以忘怀。

范尼流、南半球与北海道。南半球冷色调的季节和北海道的花海，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故事的世界。然而现实往往残酷，两人最终还是无法走到一起。通过范尼流的歌声，无奈与

真正的爱情或许就是像歌里唱的那样，不在乎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只因为一颗柔软的心而深深相爱，即使未来充满了未知，也愿意勇敢地去追求，去捍卫那份约定。音乐超能力 Butterfly Kisses， 有请梁咏琪。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多云，29到37度。南宁中雨，24到32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舟山晴转多云，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孙燕姿集结了五月天、飞儿乐团两组重量级的乐团共同创作第一篇，唱出了歌坛史无前例的友情大合作。歌词述说着年轻人对感情的语法与主张。除了孙燕姿清亮的嗓音之外，阿信与詹雯婷的友情和声也为这首歌增添不少有趣热闹的气味。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萧敬腾，我怀念的。

萧敬腾的嗓音极具爆发力，他用低沉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将那种对爱情的疑问和迷茫表达得淋漓尽致，就像在和自己的内心对话。他的高音爆发将对过去爱情的怀念、不舍以及痛苦毫无保留地宣泄出来，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一颗催泪弹，直击我们的心灵。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61。
2: 当旋律成为

赐我一只白羊深情演绎的催泪之作，细腻入微的歌词，悠扬婉转的旋律，深深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七月奔赴滚烫浪漫，焦麦琪，我欢喜喜欢你。

焦麦琪干净的嗓音，没有华丽的技巧，却把这份直白又热烈的年少心事唱进我们心里。年少的喜欢从来不需要复杂的修辞，重复的真心就够了。音乐超能力，今天的音乐列车已经缓缓停靠，最后一首歌，蔡健雅《红色高跟鞋》。我是逍遥，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0: 师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

0: 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6到34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7到34度，枣庄小雨转大雨25到32度，临沂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商丘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4: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一切都在变好，超好，爆好，无敌好。这个小时第一首歌，华儿乐队《化蝶飞》。

0: 以化蝶飞为主题，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与执着。歌曲背后不仅有着花儿乐队对音乐的热爱与追求，也映射了他们在音乐道路上的成长与蜕变。盛夏的开场带着梅子的清香，诉说着季节的热望。梁静茹，今天情人节。
1: 想

情人节的浪漫不仅藏在玫瑰与巧克力里，更藏在梁静茹歌声中，是那些没道歉也可以忘记的宽容里，是在漫长岁月里用一个又一个温柔的瞬间将平凡的日子酿成专属的甜蜜诗篇。音乐想自由，余佳韵，我想。

0: 身旁，看着那太阳东起西落，有点亮。
1: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

仍然无人知道，深刻地刻画了人性的脆弱与生命的无常。而仍然以其温柔细腻的嗓音，巧妙地引领我们穿越至那些关于离别与失去的场景，使我们沉浸在一抹淡淡的哀愁与感慨之中无法自拔。继续听到林俊杰《醉赤壁》。

咬字严丝合缝，又保留了细节。林俊杰的歌声可以说是被一代人所深深烙印在心里的，每首歌都有着极高的传唱度，伴随了90后度过了他们的学生时代。音乐想自由，张惠妹，偷故事的人。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3到3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9到37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小雨26到33度，南京阴28到35度，苏州多云转阴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南征北战的音乐始终饱含正能量，给人以奋进的精神。从出道至今，南征北战鲜明的音乐风格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所喜爱。这首《最美的期待》，南征北战重新演绎的时候，唱出了一种所向披靡、无畏无惧、勇敢去爱的力量感。愿生活不太拥挤，笑容不必刻意。彩依琳 Pleasure。

欲望不是原罪，而是人性最真实的部分。蔡依林的演唱在慵懒魅惑的低语和强势坚定的呐喊之间自由切换，搭配迷幻的电子音色，就把欲望那种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特质具象化，把大胆释放欲望的情绪推到顶点。枯燥的生活用音乐缓解，薛之谦 AI。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当旋律成为

危险派对，这首歌的氛围营造得太好了，仿佛置身于一个灯光昏暗、音乐动感的舞池。王以太的说唱像是舞池中的火焰，点燃了整个气氛，而刘志佳的歌声则像一阵清风，给人带来了清爽与愉悦，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接下来的旋律仿佛让空气都变得香甜，王菲、香奈儿、

在王菲的歌声里，香奈儿是一种爱情隐喻，她表面漂亮却可随时被替代，像橱窗里的外套与模特，总有太多种恰好的组合。其实真正的爱从不是非你不可的执念，而是彼此默契的自在。十三点最后，周杰伦《超人不会飞》，我是雨晴，14点见。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多云，29到37度。南宁中雨，24到32度。

0: 延安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舟山晴转多云，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4: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不可复制的美好。开场曲，胡彦斌《失业情歌》。

经典胡式情歌可与男人 KTV 媲美的至尊 K 歌推荐精品，歌词太现实了，唱出了现实中很多生活的无奈，相信只要能把苦嚼碎往肚里吞，人生总会精彩。此刻的音乐单听名字就很合适这个夏天，刘思涵《走在冷风中》。

结束一段感情，难免会有不可抑制的失落与孤独，就像行走在冬夜的寒风里，一时竟分不清痛彻难耐的是心扉还是不舍的。每一段交织的旋律里，有喜悦，有痛楚，有收获，有失去。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

0: 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为你推荐林志炫故事还有呢。60岁或许是许多人眼中逐渐放慢脚步的年纪，但对林志炫而言却是一段崭新旅程的起点。故事还有呢，以温暖而坚定的旋律唱出历经岁月淬炼后的从容与豁达，即使走过风雨依然选择忠于自己。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条，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烧烤，实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导阳生烤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6。
5: 激动难以忘怀。

王宇宙、乔俊成若月亮没来。这首歌是抖音大热 BGM， 热到副歌响起，男女老少都能随口哼上一段，顷刻间感受到了月光倾洒下来的宁静美好。近七月一杯清欢，爱盛夏一生滚烫。萧亚轩，我就是我。

生活里，我们被太多的声音左右，长辈的期许，旁人的眼光，像沉重的包袱。但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倾听内心，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只有追随本心，才能活出真正的自己。莫文蔚、陈奕迅，《外面的世界》。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6到34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7到34度，枣庄小雨转大雨25到32度，临沂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商丘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王力宏《大城小爱》，歌词写出了一种浅浅的、淡淡的初恋味道。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此刻甜蜜继续升级，王心凌《热爱》。

热爱的节奏轻快的如同春日里的小鹿在林间欢腾跳跃，每一个鼓点都敲在快乐的节拍上，身体会不自觉地跟着摇摆，心情也随之变得雀跃起来。在这欢快的节奏里，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只留下满心的愉悦与轻松。音乐想自由，肖战，余年。

0: 919 Hit FM。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新鲜快速震撼，全新感动，
6: 飞跃流行最前锋，
5: 全球首播。
7: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听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全球独家大首播。

东西。林俊成的歌声像一杯温热的甜酒，把恋爱的悸动酿成了音符。日子慢慢过，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个转弯。继续听到李宇春《无价之姐》。

每一个听歌的你都拥有独特价值，每一个你都是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在生活的舞台上演绎着属于自己的精彩。无论何时何地，音乐与你同在。收工曲，许巍，像风一样自由。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三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3到3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9到37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小雨26到33度，南京阴28到35度，苏州多云转阴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10: 掌柜的又赔钱了。
11: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2: 你看我不讨回你。
13: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1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5: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6: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7: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8: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9: 客官里边请。
2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21: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20: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21: 就是其实今天哈，我不是说故意要给我走曲儿，我不是说 DOE， 就是我是有充分的理由，而且和今天的话题有关。
20: 你先说。
21: 我是觉得首先呢，今天的话题是让大家说一个身上没什么用，
20: 是不是你说的话啊？
21: 说一个身上的天赋，身上的天赋。
20: 这个话题这完整的是这样的哈，你不能瞒着大家，说一个你身上没有什么用，但是有极其离谱的天赋。
21: 我先说我的天赋就好了。为什么要走曲呢？是因为那个三毛哥说，三毛哥下回了，
20: 你要是敢再唱歌，
21: 他都喊我大名了，大王顶。
20: 没有，他喊你大王顶，是小王顶。
21: 是这样，我呢就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王拐拐女士，在今天早晨的7:05踏出了人生第一个完美的蔡甸宁。
20: 是发群里了，
21: 走这儿。
20: 好吃吧？
21: 那还要问吗？
20: 俺没吃啊，
21: 三口人就一口人吃了，
20: 俺没吃。俺没吃着。
21: 我儿子尝了一口说，妈给老王的。
20: 老王吧，
21: 给老王。
20: 老王是？
21: 给老王是？我说老王是。
20: 就管是谁呢？你摆了也行。
21: 王金宝。我说儿子，你叫他老王是没有点事儿，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外爷爷的感受？
20: 哎，没听你外爷今天要来呀。
21: 你有妈说拐子的天赋是不洗头，不是
20: 不是不是，不洗头这玩意儿在他身上还有点用呢，
21: 自带技能。我们今天开心扭蛋机的话题是跟大家说一说啊，是的，身上没什么用，但是极其离谱的技能
20: 啊。DJ 已经急死了，可机会了、啊、我会飞，我会飞，我真会飞。
21: 哎呦，你怎么你能呢？
20: 哎呀，你会飞
21: 啊？我跟你讲，地沟，就你别说你会飞，你说太阳是方的，
20: 你懂
21: 的。
20: 哎，但是
21: 角度请记对。
20: 哎，你说的这个没错，我们信，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没有什么用的天赋
21: 啊，
20: 好吧。
21: 对，
20: 你这个你会飞，那用处可太大了，好不好？哎，
21: 妞妞妈说，哎呦，你看菜碾碾儿不愿意吃，我做的东西要吃的。那天有那个妞妈妈炒的肉酱
20: 啊，
21: 我拿回来之后，哎，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有多好吃。
20: 等会儿，他说的是俺儿
21: 啊。
20: 哦，他没儿也急得慌。你没闺女也急得慌，是这样吧？
21: 换一个。
20: 哎，你俩换换多好呢。
21: 两个换一个，
20: 何必呢？对不对？
21: 这玩意儿多好吃，能多好吃啊！我早上我就，哎，我简简单单，我测验一下，我就下个杯水面条，我啥都不沾，我这多好吃！我跟你讲，我儿不吃着我才赖着他嘞。结果俺对象呼噜呼噜干一碗，儿呼噜呼噜干一碗。
20: 你说这玩意儿，主要是面条好吃。
21: 就是以往你发现孩子吃饭那些坏习惯哈。哎呦，这个那压气
20: 啊，
21: 一根条，吃着这个快快这儿，看看那，喝口水，
20: 嗯，
21: 就是你发现一碗面条子什么动静都没有，
20: 就这一碗面条在他这儿就下得特别快，
21: 就是低头就是搂，
20: 哎，就是狼吞虎咽，
21: 啊，
20: 那就是你下的面条好吃，
21: 他
20: 一定是
21: 他对他里面指定长什么玩意儿，
20: 就是人很多小宠物吃有食记，
21: 小孩有老记。

0: 孩吃饭诱导剂。
1: 吉他健太说，有可能是别人家的饭就是好吃。
0: 哎，是这样，是这样。偶尔尝尝鲜嘛，是吧？
1: 加菲亚他说，中奖前能感觉到我中了算不算？不过中奖率很低，也就一个空调、一套化妆品和一箱海之蓝。
0: 就是如果你感觉到自己不中，你还会买它吗？
1: 还会买吗？
0: 啊，比如说这张彩票，我觉得不会中，你还会买吗？你告诉我啊！哎，然后这个月亮，你真恶心人
1: 啊！说什么？
0: 说地沟的
1: 啊！
0: 还有别人只会关心你会不会飞，我只关心你飞得累不累。你不要用自己的立一个小号来给自己互动，
1: 怎么弄的？哪个直播间过去？
0: 你恶心死了你！哎呦，自己在那急的看半天没有人回，我切个小号自己回自己。
1: 青年说，今天的奖品是啥？谁跟你说这个直播间发奖品？
0: 有、这个直播间许大家太多东西，
1: 有啊，
0: 都会一一兑现的。
1: 是是是，
0: 哎，
1: 那不是那个嘛？那天不奖发的那个嘛？
0: 哎，对，就是那个嘛。
1: 那个小塔，那个刚领过那个，就搁那天。
0: 哎，又不许大家，又回头又送那个嘛？哎，对对对，这都是给大家准备的。
1: 哎，
0: 林总来吧，好不好？
1: 杨气说：“我吃火龙果，我能把籽儿吐出来。”哇，
0: 你好疲惫啊！你吃完一个火龙果啊？
1: 咋？要不然？不是火龙果吗？
0: 非得吃，非得吃那种带籽儿的，还不好挑的，是吧？
1: 哎呀，这个黑狗邪不说，我从小吐吐沫就特别准，不管是吐下水道小，你真好。
0: 还有人会吐泡泡的，你知道吗？
1: 哎，还有人喝多了吐沫沫。
0: 这喝多吐沫沫呢，这个是天赋来着。但是呢，就有人会直接在就无聊的时候，就一个泡泡从嘴里。
1: 哎呀，为什么老说这些恶心人呢？天赋
0: 就没什么用嘛。但是有点恶心。
1: 这个柠檬说，我能吞剑。
0: 好，
1: 大老啊，是，
0: 哎，
1: 我见过吗？
0: 是是，
1: 咱
0: 吞剑吞灯管，
1: 那回就是看见过吗？
0: 哎，是你专门眼干看的嘛？
1: 你说啥俺都信。
0: 哎，是。
1: 黑
0: 狗邪不说，我说真的啊，你是真啊？好，
1: 是的，我看见过吗？
0: 对，你吐一个唾沫一个坑。哎，是。
1: 谢谢阿雷送的小心心啊。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罗大哥说，我玩什么游戏怎么能激素的上手？
0: 哎，这种真的是天赋。
1: 然后就停留在普通人的阶段。
0: 哎，夸早了。你说你把后半句删了。你重新发行不行？
1: 我觉得这方面浩浩也行
0: 啊，
1: 就什么游戏，就是里面的那个隐藏关卡什么什么玩意儿，就是他
0: 还有一些他的逻辑，
1: 对，
0: 哎，他玩玩他就能知道。
1: 哎呀，
0: 这真的是天赋来的啊。哎，然后这个 A 说，是菜心点子吃。哎，你都不知道我多喜欢吃，我换着花样的吃。我就跟他吃。
1: 人家说那个徐主任哈，就是你跟他讲啊，乳腐啦什么的，昂个脸说哦，该喝药汤了。
0: 哎，是。
1: 你说那个天冷了啊，哦，昂个脸啊，对，就该喝药汤了。你说那个哎呦，春天到了，该紫皮啊，对，
0: 该喝药汤了。
1: 不是说你菜硬点子吃，是咱徐主任就是菜硬点子吃。
0: 都打小就会呀。还有战士大哥说。啊，我知道什么时候困了，
1: 嗯，
0: 我还知道什么时候饿。
1: 棒，
0: 这不就是孩子刚出生时候给他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愿望吗？知道下雨往屋来多，哎，知道孩子健健康康的，
1: 能淡奶。
0: 大哥回头来呼你。
1: 牛马说的，你说做饭是不是天赋？我在外面吃的菜90%在家能复刻，
0: 复刻出，这真的是，
1: 这个是，
0: 你尝一下，你都能知道他放的什么调料，
1: 哎，
0: 他什么火候。他怎么做的？你的这很厉害了。
1: 哎，瑞视角说，入伏了，除了喝羊肉汤，还有艾草泡脚，泡不泡脚？哎，你
0: 但是羊肉汤一定得有，好吧？一定要去那种连风扇都不给你开的，吃完是一身汗的那样的店。
1: 加菲亚咖啡说，牛麻这个是天赋异禀啊，那简直！
0: 哎，你不当厨子你可惜了。然后这个青二羊，哎呦，青二羊在群里发了几张他手部，哎，小胖手挺可爱，手部的照片，他就是把自己的手指头啊，就是用这个缝就是劈开，用那个缝劈开。
1: 哎呦，你看这个手！
0: 哎，你给各位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展示展示吧。
1: 哎呀，这个手
0: 小胖手，
1: 你看看，哎呀，真的是
0: 又胖又短又黑。
1: 可以说真的是非常无用又离谱的天赋啊！
0: 小胖手又胖又丑又黑呀，
1: 哎！咱不得不说哈，这个背后的大楼很好看啊。小胖手真的有在群里的那个妞妈说，哎，小胖手，
0: 哎，真可爱。
1: 还有这个月亮说，那个说有那个舌头能唱出来的， 这真的是非常厉害，
0: 还可以去化验去了
1: 啊！
0: 就常常就给人家出食谱
1: 啊，
0: 你去那些就是吃的特别好的，一般人捞不着吃的，你就去尝一下，然后你给出一个食谱。
1: 哎呀，还有这个甩肉馅的头圆喵说，
0: 嗯，
1: 我喜欢的梦做到一半还没做完的时候，我第二天睡觉，我想一遍那个梦，我就会接着做。
0: 你为什么要骗自己？
1: 年年娶媳妇儿。
0: 你骗自己干什么？
1: 年年娶。
0: 还有 HZ 说，左撇子这算吗？
1: 也算，毕竟呢在占少数。
0: 但是跟左撇子一起吃饭真的好烦啊，特别是坐在他的左边的时候。
1: 哦，老打架。
0: 我还是个就用右手的人，
1: 老打架
0: 。
1: 嗯。谢谢曹掌英微小宝的关注啊！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大家都进来说一说一个你身上没有什么用但是极其离谱的挑战。
0: 哎，七月说、
1: 嗯、
0: 说我现在用不着他这个技能，
1: 那
0: 我一眼能看出东西平不平，
1: 平不平，
0: 地平啊，比如说铺砖、
1: 哦，
0: 我一眼我就能看到它平不平。
1: 嗯，
0: 确实也没什么用啊。
1: 是。他能给那个就是答地平的师傅。
0: 哎，对，如果你是做建筑行业的，你可能有点用，但是呢，也不能光靠你的眼去量，人家也得用专业的工具。
1: 加威啊，开说怎么没有用？那不是装修圣体吗？
0: 对呀，但是也得用专业的工具给人家最后做一个报告嘛，是吧？
1: 茉莉说，我跟海哥都有天赋，
0: 嗯、
1: 但是鹏哥没有，长得帅算不算？
0: 哎。
1: 对，
0: 哎，这一点我一般不是人
1: 啊、哦，
0: 哎，这一点我一般不挂在嘴上。但是你说的这个鹏哥他，他也有，
1: 差一点，比那差一点，
0: 哎，
1: 比那差一点，那个，
0: 哎，差吗？
1: 一米八，杯杯接近声音好听的不及、哎，你差三点，他差三点，
0: 他哎，那我们又旗鼓相当嘛，哎，是不是、啊？你啊。还就是家里孩子的名出来了
1: 啊
0: 那不叫小满了，叫张小花吧。
1: 哎、啊，说那个、嗯、哎，妞有点失望，那没有事儿、哎、没有事儿，叫什么都行，叫小满也行，因为刚才来了一个朋友叫小满全屋。
0: 叫这多着了，是吧？只要别让他哥俩碰架就行。
1: 是的，没有事啊，赶紧让，俺改。谢谢消失一小宝的关注啊！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大家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纵横捭阖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新鲜快速震撼，全新感动，飞跃流行最前锋，全球首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听我的新歌《All for You》，全球独家大首播。

0: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1: 掌柜的
2: 又赔钱了。
3: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4: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3: 项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3: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0: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0: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嘿嘿，王老虎，哎呦，还会说普通话嘞！
0: 是的，你那个，我要是搁直播间说他们吃金盐子，也拉米线儿，这个那都知道，算是来了他们吧。
10: 不会，他们只是热心肠而已。
0: 是的，是的，他们也不是说多吭气。
10: 但是潜台词就是骂你。那。
0: 就事实上他们不有也菜连着吃吗？
10: 是什么事儿都勾不出来，你们一说、哎呦拿来什么什么好吃，哎俺不信俺家门口的那是才好吃嘞。
0: 更有甚者某些朋友那觉得搁外头喝不过瘾，甚至买擀米线买榨菜买肉回家熬肉酱自己弄米线，你说气人吗？
10: 那就喜欢吃外边自己家的不舍得放料，哎，就什么的健康清淡饮食啊，你就得大壶的辣椒，大壶的油，大壶的盐，大壶的花椒，大壶的味精。
0: 如果说我端着一碗米线儿从徐州出发到西藏，
10: 哎，
0: 需要多久？去我不是吃哈，我不是吃哈，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的目的你看一路这么写真肯定有形形色色全国各地的老表
10: 分享是吧，
0: 看一下让他们看一下
10: 赌博嘛。
0: 你别管，那你说给他们吃那早晚能够了。你倒的我也倒的三口没有了。
10: 哦，上西藏干什么去啊？
0: 去上西藏喝米线。
10: 上西藏喝米线去。
0: 上西藏是我们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和大家一起10天9晚的藏域神山之旅。我们的主持人杰森和大家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唱弯拉萨到林芝的有氧景点路线，全程配备氧气，高反无忧。高反无忧。
10: 会有哪些地方让您各位让您去玩呢？有经典的 IP 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还有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都会给您安排到。跟之前五一假期的春天之旅相比呢，这次是全面升级，新增了曲谷花海，还有西藏第一宫殿、雍布拉康以及非遗藏系。住宿方面呢也有所不同，升级一晚巴松措民宿和一晚扎西曲登非遗民宿，跟藏族同胞一起跳锅庄赏藏戏。
0: 不是拼车居哈，不是说拉拼车居哈，三胖说的不对，扣一分。因为我们是有氧列车，而且是往返都有的。
10: 哎，是的。
0: 我们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去？是因为这一次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10天9晚火车爽卧早鸟价5980元
10: 而且是10天9晚。你想，这个如果你自己去一趟西藏的话，肯定不止这个钱。
0: 是
10: 10天9晚5980啊！
0: 是啊，我们也大家也可以就是微啥信的公啥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你要实在懒的那个什么，来现在拿起本本来，或者是打开你的小脑瓜，掰开给我记住往里灌。
10: 饮金听
0: 19。你干什么？
10: 没事，
0: 咱不是躲避这个鬼哥吗？
10: 是
0: 19-2050137888，19-2050137888。
10: 哎，一说洗澡，小买全屋似的。 西藏有家秦可面条子不错啊。我这个我经常去啊。哪都离不开你使去、
0: 这个 Dylan 说，哎，我去哪能刷医保卡，怎么弄的，你到哪找人讨你啊，
10: 爆掉了，
0: 讨去不来是的吧。
10: 答复一来、你可这法电报了呀、没办法，抖音不让说这些东西啊。
0: 怎么弄，你记清楚点就行了。
10: 哎，
0: 那也说我们说没说曲呢，说哪个爽我和谁也不我。爽卧是来回往返的，
10: 都是卧铺
0: 啊，
10: 明白了吧？
0: 啊，
10: 爽卧
0: 也不是我和冬瓜卧，哪那么些冬瓜功能卧？
10: 给杰森卧
0: 啊，
10: 杰森给他搂着，给他陪陪，哦哦，睡觉觉，天天晚上都哄他睡觉，真的是气死个人。
0: 不是说不想让人咨询，你说多了就该判案违规了，知道吧？
10: 哎，这样吧，如果真的有想咨询，你可以抖音开心的找我，抖音开心的来找我。行吧，哎，这样你就说你要去，然后我们就送你去。
0: 下回是不是旅行社不往咱这想扣吗？
10: 然后下面双卧怎么卧？要什么卧型？
0: 什么卧不行？
10: 你趴着，
0: 你给你卧个荷包蛋卧。
10: 是要什么卧型？
0: 甜。
10: 本地推说啊，杰森晚上会说乖乖睡觉觉哦。
0: 哎，对的，这是
10: 正儿八经的
0: 啊。
10: 派杰森带你们去呢，就是在作用在这儿。乖乖睡觉觉哟。
0: 我跟你说，杰森一趟都累死了，红过这个红那个。是的。
10: 十点九晚，你要想十九天晚上天天红一个人，他也受不了呀。
0: 啊，
10: 就是一整个团
0: 都累。孩子都累瘦了，上回去还回来。
10: 累了，
0: 这又得去，这又得去。你像八零一个人，
10: 牛马，你在想什么呢？
0: 什么、
10: 左侧卧这个，右侧卧那个的。
0: 对，他还正好我姓张，你什么？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0: 什么玩意儿？你真的是
0: 什么？小满全部说我要汤喜欢
10: 什么
0: 玩意儿？你们在说什么？

0: 胡伞说我是你们吃云龙湖醋鱼啊，俺云龙湖没有醋鱼哈。
1: 为什么要吃那个东西？
0: 云龙湖没有醋鱼啊。
1: 蒜鲍鱼不好吃吗？啊，吃那玩意儿。你真的
0: 哎呀，带来小宝啊，抖音上开心客栈都搜索进来。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用但是极其离谱的天赋。
1: 风雨说半个小时之后要跑800米我会肚子疼。
0: 嗯，
1: 就是那么精准，就
0: 是装的还是说 就
1: 生理性，就是一听这事儿你就肚子疼，
0: 就真的肚子疼，
1: 而且半个小时就之前就开始疼。
0: 那个妞妞妈妈圈了一下那爷说，那正好，
1: 嗯，
0: 小贺
1: 啊，
0: 你
1: 啊，
0: 连我
1: 啊，小醒啊，
0: 连小醒，
1: 哎，
0: 啊，咱正好四个人，
1: 四个人两把抓住，你想什么了？
0: 那你还有杰森
1: 总红啊？你杰森方不方便红呢？那你他要是敲门，我来哄你睡觉，这不方便。
0: 哎呦，这个三胖说，汪大鬼，你管管这群娘们儿，你看我但凡能管住一个，
1: 这不都是他招来的吗？
0: 我但凡能管住一个，
1: 他管他们干什么？他有些话他也想这样说。
0: 小满说，那再加个大拐和欧亚文，行。雅文行。
1: 去吧。哎，去吧，跟杰森说这个真的不用你哄。
0: 哎，就真的这个该管管，不该管
1: 哎不该管别管。杰森，
0: 对，
1: 你学会长大，学会放手，
0: 就让姐姐们有自己的空间。
1: 哎，让他们自己开心就好。
0: 来小宝啊，咱讨论讨论怎么上洗澡。
1: 喊谁去啊？还带谁去，
0: 啊，
1: 行吗？
0: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把那个拍面啊，扔圈啊，就是对吧，对吧，扔在
1: 拉
0: 面。
1: 哎，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今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多云，29到37度；南宁中雨，24到32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舟山晴转多云，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0: 福之人不用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0: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挠脸就挠脸啊，
0: 给谁挠脸
1: 啊？不跟不跟我玩就不跟我玩。
0: 你怎么跟我玩？我跟火车玩，火车一个猫眼。
1: 不跟我玩就不跟我玩。阿妈少起饭，我一口也不给你喝。哎，给我挠脸，挠脸都再也不是好姊妹。
0: 哎，这大爷就是，哎呀，他还来劲了嘞。他冤枉我的时候，他还没弄来劲嘞。
1: 大爷说，我早都看到他家有菜叶子，我都不懒得说他。
0: 今天是真有够的。
1: 今天是。
0: 以前呢可能是他就是哎你们污蔑他
1: 闹死了，小毛姐来说的菜野子，我还心想你怎么
0: 又赖的我，
1: 哎哪有，哎呀真有，
0: 中午吃的茼蒿这真增了一个好多哇，你们知道从开始直播的时候你们就看到了一直不敢说啊，
1: 他们好坏呀、啊、
0: 是一直不敢说还是一直不想说，
1: 这事儿别传出去了啊，就这几个人知道了。
0: 心里在那嘀咕，哎呀今天真有。
1: 那本来
0: 就不高兴。
1: 哎我还想，我今天我一穿我这个小裙儿，我才第二次穿，我就是四舍不辱是个新裙子。
0: 哎
1: 我就哎我这怎么说啊，
0: 进军的美美的。
1: 啊、我家、哎、我家咧嘴笑了，我跟他哎呀娘嘞，真的是。他们可真坏，他们搁那给笑，他们不听话。
0: 以前是没有，我们污蔑的，我们乱说他。今天真有，我们都不说，都不告诉他。
1: 我就是。
0: 然后口更坏，说还想等截了图下播之后再给他说呢。
1: 我为什么？我就是代表我今天中午吃的比较丰盛一些啊，就是晚上也得吃的丰盛一些。为什么呢？今天是那个洪世贤和艾莉离婚是。16周年纪念日
0: 是今天吗？不，这是前几
1: 天。昨天
0: 啊，对，
1: 我今天推后庆祝一下，你也该庆祝一下。
0: 哎，是，普天同庆。
1: 对，哎，洪世贤和艾丽离婚16周年，
0: 离婚这玩意儿也现在也庆祝是吧？三胖问北戴河带队，我的啊，对，北戴河就是目前是有这样一个计划在正在。安排哈，在8月2号的时候、
1: 是
0: 跟大家一块去。
1: 首先第一波团是7月26号是由董事花带队，8月2号是海哥带队、哎、然后还有一个是
0: 剩下的两期呢还没确定，
1: 8月16号的、哎、就暂定是这两期是确定的。当然如果说就是大家想去那个北戴河的可以后台私信我们，我们先把那个名额给锁定一下8月2号的这一场。
0: 哎是。
1: 有什么哈，5晚的这种分层的特色住宿，一晚上搁秦皇岛五钻海景酒店，3晚上搁那个朵伦携程4钻品质酒店，还有1晚搁蒙古堡，然后那个包含五个早餐5个正餐，还给配备就除了海哥之外哈，海哥主抓红睡，
0: 我是附带的，
1: 还配备一个紧拍导游、
0: 哎、
1: 啊，
0: 我其实我是混子。我是给你们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个人，明白了吧？其实这一趟呢是北戴河到承德到锡林郭勒还有乌兰布统草原，另外还有司马台长城这样一条线路的，
1: 嗯嗯，
0: 比较吸引我的一个是北戴河，
1: 都是凉快的好地方，
0: 还有一个草原，
1: 哎
0: 是，
1: 嗯，
0: 8月2号，如果各位这个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私信我们，
1: 哎，
0: 咱聊聊，啊，咱深入的探讨一下。
1: 三胖哥说了，王大伟你自己播吧。哎，那个什么，必须还带队啊！你不带我都不去了。他带，
0: 好吧、
1: 啊。还有这个什么，柠檬问，那去北戴河能吃菜也，很不
0: 行。你怕草原上，喜林果乐大草，你怕草原上啃？
1: 你说到草原你就回家了，你个牛马。
0: 管嘛，不整天说自己是什么牛牛妈妈吗？
1: 你真的是
0: 牛妈妈，
1: 牛妈妈，
0: 牛牛马马的。去北戴河啊，有海边啊，有海边，也
1: 有
0: 这样漫步海上栈道的，
1: 啊、
0: 也有，都给各位安排到了，
1: 是的，
0: 好吧？
1: 你看，咱去了北戴河，对不对？咱跟海哥手两手，你哎
0: 哎
1: 哎，
0: 我再送你一个脚捏的 case 啊！
1: 是的，
0: 哎呀，都给你安排齐活的，行吗？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啊，有人问那个背带喝多少元？4.99元。
0: 这是成人。大人4.99元、啊，还有小孩的这个另外的价格，
1: 对对对对啊，
0: 具体的我们就不在节目多说了，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来找我们。
1: 这是什么？零蛋购物，就是全程没有购物。
0: 哎，是是，很多人其实跟团出去玩就最烦那种购物团了，
1: 纯玩
0: 啊，
1: 这不啊啊，娘嘞，海哥那么飘吗？啊，海哥带个弟，我介绍都不能介绍了。三毛说：“你拜资格省，你又不去，还用你介绍？”
0: 哎，对，他介绍嘛，哎，去不了，过过嘴瘾还不行吗？三毛哥，这我得说你了。哎，就去不了的人，你让他过过嘴瘾，让他想象一下，还不行吗？这点权利他是有的，好吧？什么还有零元购？什么零元购？巴菲特？
1: 什么你？
0: 零购物团什么？有些人说了，哎，就喜欢买东西，
1: 打着小旗儿唱着歌说，那我能带团不？
0: 哎，能
1: 能能能，
0: 就连你这个小旗儿举着，
1: 能
0: 是吗？
1: 啊，
0: 到时候咱一块儿去。哎，
1: 这个怎么我们的一群里面就开始给狗起名了？叫大鹏，叫华强，叫彬彬，
0: 不是
1: 叫领导，
0: 叫大鹏，
1: 俺叫汪金宝，俺怎么三位改的名字？真是。
0: 大鹏这事儿他是有
1: 我，你跟我商量，我同意。你找鹏哥商量。
0: 老鬼无常说在哪儿报啊？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跟我们说一下。
1: 哎，谢谢各位的支持啊！现在我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已经到了挑战榜第十一名。
0: 哎呦，感谢各位！
1: 咱也不知道，俺张伟挑战
0: 谁了？
1: 挑战
0: 谁不服谁站出来？
1: 谁？
0: 哎，这连他这调了。
1: 巴夫一兰说：“嗯，王金宝改名的话叫彬彬不行，其他谁啊？你叫彬彬啊？”
0: 叫彬彬或者是彬彬都不行，带彬的都不行。
1: 叫有理吧，叫有理。
0: 哦，你这小狗
1: 啊，叫王，
0: 是不是有个哥哥？
1: 叫王有理。
0: 叫有理啊。然后常晶晶说5岁300个月，你那叫宝？哎，是宝宝，是宝宝。
1: 还得爸带你去，
0: 得一大一小的带着，哎，要不然孩子他万一哭了闹了想家那总弄呀。
1: 是的，人家不然哄不好你，还得爸出面啊。
0: 哎，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邮务小海。
5: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4: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这个月亮说怎么呢，星期二不洗头，一三五洗头，二四六洗
4: 卷、
5: 哎，此话差矣，都不洗，
4: 哎，都不洗你洗头的功夫就连脚给洗了，
5: 夏天我们都洗澡直接这个爱吃鱼油说去贝带河呀、阿嗨不去我不去，
4: 好，
5: 阿嗨去了也不去
4: 我拉平车带你去，
5: 哎，
4: 骑电瓶车带你去，行吗？
5: 谢谢给我们加关注的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说一下，就你有什么特没有什么用，但是极其离谱的天赋，
4: 一定要是没有什么用的，
5: 比如说那个死记性特别好，一直记得人家缝里有什么东西，紧锁紧锁紧锁啊。
4: 记性好，你忘记性好也不行了，
5: 这也是一种就是没有什么用但是特别离谱的天赋了啊。那很多我发现很多人都有、
4: 这个母子母味说，哼，背单词看三遍会了，背课文看两遍会，
5: 我活不成了。
4: 你真是，哎，他太
5: 我压缝
4: 烦了。我以为你羡慕人家记性好的啊。
5: 不是的，我活不成了，我压缝里真的还有一个。
4: 那样吧，等下节目你把舌头当牙签用行。开口了，咱不当外人啊！
5: 丢死人了！为什么要有新媒体？当一个不露脸的广播主持人多好！
4: 哎，不露脸的时候啊，以前我们也没在上节目的时候抠牙。
5: 月
4: 你不要说这样
5: 子。对对对，都是你那个闷牙那个闷缝当牙。
4: 那是牙缝。他现在是在后边的
5: 啊，好了朋友们，
4: 然后你看莫露奇说别抠了，3000多的牙你再给抠坏了，
5: 还不讲不讲。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
4: 他要去抠牙喽。
5: 我要挡贼了。啊，我是甜味老板娘大拐子，
4: 我是店小二徐州邮务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大家好，下午四点钟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6到34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7到34度，枣庄小雨转大雨25到32度，临沂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商丘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在唱腔和风格上南辕北辙的两个人，可以在一首歌里碰撞出惊人的火花。今天的开场，刘若英、王力行，分开旅行。

苏打绿喜欢寂寞，有人说这首歌是小情歌的成长版，清风用更沉稳的声线道出从渴求陪伴到学会独处的蜕变，那些心碎与纠葛最终都成了让自己成长的养分。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新鲜快速震撼全新感动，飞跃流行最前锋，全球首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听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全球独家大首播。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激动难以忘。

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如果说这首歌是爱情刚开始的那种美好纯粹的样子，那下一首歌讲述的就是爱情几经时光磨耗后的感慨。萧煌奇 Aline 迷路在云端。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

0: 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3到3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9到37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小雨，26到33度，南京阴，28到35度，苏州多云转阴，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方大同小小虫，俏皮的 R&B 旋律听来轻松甜蜜，微小存在也能触发心动，唱出暗恋中不起眼却执着的浪漫。梁静茹，我喜欢。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飙升！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激动难以忘。

0: 借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曹格《两只恋人》，通过描绘四季的意象，将日常点滴升华为浪漫承诺，轻快曲风搭配温暖声线，简单却富有感染力，在甜蜜中透露出守护的坚定。 Mrs. Smith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傍晚5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6到35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7到34度，枣庄小雨转大雨25到32度，临沂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商丘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0: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0: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欢迎在周二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咚咚锵。我依然是董说话，依然是董董，陪伴在大家周二下班的路上。你有来听我吗？如果有来听我的话，记得在微信里面给董董给说话发个私信啊，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感觉好长时间都没见你们了呢。那么哎，都有24个小时。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当旋律成为

周二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咚咚锵。昨天的时候呢，还有朋友问我，你是怎么做到每天都那么快快乐乐、开开心心上节目的呢？那我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就是，想想每天挣的5斗米，就变得很开心了。生活奇奇怪怪，可是你要可可爱爱，凡事看得开，生活自然嗨。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没心没肺，快乐翻倍。其实呢，谁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对吧？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谁家的锅底都有灰啊。是人他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只是人家不说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就逛逛街，吃吃饭，看看电影啊。你这是那个你伤心难过啊，这个看完电影，然后晚上回去躲在被窝里边再哭哭啊，然后一边哭在一边掐自己大腿里。调整好心态，拿起手中的麦，用你的歌声吓跑妖怪，生活就不会那么坏啊。

阿虎问，刚才我们听的这首歌曲是什么歌啊、它的名字叫我是真的爱上你。嗯，歌曲的名字叫我是真的爱上你啊、哦、今天这个头发好油啊，我的妈呀，我都感觉能刮下来的油都能炸油条了啊，都能炒一盘菜，嗯，好油啊。嗯，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呢将将打开啊，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许多睡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啊、这个

好了，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最近呢，深圳的陈女士在火锅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后座情侣打翻的热锅泼到啊、嗯，这个造成小腿啊、脚踝啊、脚趾啊二级烫伤。那时候呢，他就查这个监控，就发现当时呢有一对情侣并搁那亲嘴儿，搁那接吻呢啊。嗯就是那个就情侣当中的那个男生啊，他呢就突然从椅子上摔下去，为保持平衡，他伸手扶了一下桌子，然后这个陈女士呢就说店里面的桌子呢就很轻，一下子就掀起来了，火锅直接泼到了他的身上啊。这个陈女士就说，事发当天呢，火锅店的负责人说他们会承担全部的损失。那陈女士和朋友向商家提出了包含医药费啊、误工费还有精神损失费。共计4.5万元的赔偿之后呢，这个商家一听，哎呦妈，接受不了，我这娘的太多了，受不了，不能行啊，不能承担了，不能承担了。然后这个商家呢就说只能承担精神损失费和伤口愈合阶段的费用，说后续的这个疤痕修复的费用商家不负责啊。那无奈之下呢，这个陈女士就报警，那希望通过这个调解协商赔偿。那当时呢，这个摔倒的顾客林先生就是和他女朋友亲嘴那个啊。他就过了一猛子，他跟这个陈女士道歉啊，这个他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他们接吻的时候没有很剧烈的动作，只是因为店里面的椅子坏了才摔倒的啊。然后对于林先生的说法呢，火锅店负责人并不赞同，店家说那对情侣在店里面坐了2个小时，椅子都没事儿啊，是基于特定情况才导致椅子塌损啊。在陈女士看来呢，就是火锅店的设施存在安全隐患，他们的凳子是塑料材质，容易损坏，桌子是很轻的折叠桌，顾客摔倒的时候呢一掀就会被掀起来，而且呢桌子之间距离狭窄啊、嗯。那事发这个事之后呢，就是几乎没有逃离的空间。你说这到底是什么火锅？我特别想知道他吃的是什么火锅，怎么还好吃到就怎么吃着火锅怎么还接吻就亲嘴了就啊，就 kiss 搁那。那是火锅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啊？你说那怎么对着不对？那不吃火锅吗？那怎么还抱着对方这嘴亲啥的？快告诉我这家火锅店的地址来。吃火锅也要接吻啊，一定是爱惨了对方吧。我的妈，以至于可以忽视一切啊，搞不好你这牙缝都塞着火锅材料呢，你说这都能亲下去，这真的是就是说真爱了，咱都说啊，你说你这你亲嘴就亲嘴，你说你哭嚓一下，你说你烫到人家了，你说你这。

0: 路边停车位的时候呢，为吸引他人的注意，将宠物犬单独放在驾驶位上之后使用自动泊车功能停车。目前石某因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被罚200块钱，扣3分。警方就提醒说，切勿过度依赖辅助驾驶功能啊！你说你人不坐个位置上你就算了，你还坐个狗啊？那狗万一不小心按错了，那不得按个东西，按错个键，那不就完犊子了啊？现在很多人就是不拿自己的安全当回事儿啊，还把宠物当成了出风头的这种工具，完全不考虑他人的安全和感受。要知道，安全健康比炫耀更加的重要，而且狗命它也是命啊，对吧？那狗命那都不是命了，你算。好嘞，我们再来说啊，最近呢，就是在那个贵州啊，这个儿子第一次邀请同学到家里面做 K， 邀请做 K 啊，就是来了27个人。听取阿姨声一片啊，27个小孩，那家伙整的那阿姨，就跟那小孩天天搁家妈，27个大孩子啊，挤在客厅里面热闹啊，这个嬉笑啊，茶几上面就堆着满满当当的全是拆开的零食袋子。那孩子的妈妈就说了，就说原本呢只想喊儿子的几个好朋友来玩，没有想到最后凑齐了27个同学，哎，然后他提前炖了满满的，炖了满满的一桌子菜啊，然后还买了一大包零食啊，然后还备了2个大西瓜啊。孩子们就从进门就围着零食就开始在那选呢，做了13道菜，然后又配上汤啊。之所以选择在家里面呢，是因为孩子说想把大家最后的欢乐定格在这儿。哎呀，我的妈呀，哎呦，来了27个。那可能那几个估计出去旅游去了，或者是假如有什么事儿，要不然这整个班都来了。哎呀，真好啊！关键呢，就是人家小孩27个小孩到家里之后，人家不是空手，真的是好懂人情世故啊！说明这孩子人缘是真好，很会交朋友啊！哎呦，真好！嗯。
1: 遇见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和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3到35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37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京阴28到35度，苏州多云转阴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对，今天呢，我在直播间里面的穿着打扮是一个女汉子啊，是一个女汉子的形象。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多事的事，花朵的花。哎，我把我的胡子，我今天的胡子没有刮啊，今天的胡子呢是胡子。没有刮胡子呢，今天你们能够看到有长了胡子的董大哥。哎，抓紧时间来进到直播间来看一看吧，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多事的事，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我的

其实说你下回扮一个媒婆啊，真的是我对今天是长头发啊，今天是戴了假发的啊。想要开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就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如是的是花朵的花。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来说一说你向往的夏天是什么样子，好不好？这两天的这个真的是这最近的徐州真的是好热呀。那从明天开始呢，就正式的入伏了。如果入伏了之后呢，那里会更热，对吧？我向往的夏天呢，必须得是有三个产品，有网，有瓜，有沙发啊，空调呢开到26度啊，或者再开低一点，哎，就裹着棉被，这个看窗外的人被在人间蒸笼里面啊，然后呢，抓紧时间拉上窗帘啊，就躲在被子里面避暑，哎，这是我向往的夏天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说一说你向往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啊？你向往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哎，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告诉我你向往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2026年的伏天啊，从明天开始就正式的入伏了，7月15号到7月24号。初伏，那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呢是8月14号到8月23号。进入伏天之后呢，那家伙整的那就是上蒸下煮了啊，就是趴着就拜动啊，三伏天嘛，你就伏着，就匍匐前进嘛，你就趴着啊，就千万不能雇佣，一雇佣你就要冒汗了。那在这个三伏天里面，从明天开始啊，就正式的进入三伏天了。防暑降温的核心就是你要减少高温的这个暴露，及时的补充水分，合理的调节饮食，就是你要避开高温的时段，比如说尽量在上午10点钟之前出门，然后呢在下午4点钟之后外出啊，这不正好了吗？是7点43分，我们可以外出了啊，避免长时间的在太阳底下活动。若必须得要外出的话，你记得要带一把遮阳伞，或者穿上防晒衣啊，或者带那个就是帽檐比较宽的，能够遮住这个脸的这啊，能够挡光的这种帽子，哎，然后呢就涂抹防晒霜。接下来我们要整活了啊，要涂抹防晒霜了，咱就说啊。直播间的各位弟们啊，等一等，我马上涂抹防晒霜了。

0: sorry， 今天防晒霜没带，我的妈呀！出门的时候我明明记得把它放在包包里面了，然后现在怎么翻都没有，就没有防晒霜，你说这事儿弄的啊？那行吧，我们先稍事的静音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啊，20毫升一个，两个，到手是两个，买一支送一支，就是你买那个20毫升的中样装啊，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40毫升，只要179块钱，是那个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啊。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就是这一个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那就今天呢本来是带来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一下，没有想到忘了，那明天嘛，明天给大家带来啊，展示一下。你今天可以先提前下单，因为你下单了之后呢，它会按你的下单的时间安排这个就是发货的顺序，哎，你早下单早发货啊，想要链接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那直播间的地门呢都感到，哎呦，这怎么了？这是，今天没刮胡子，哈哈哈，今天没刮胡子，好看吗，我的地门？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这个官网正装50毫升要1000多块钱。今年年终大促07，就是今天我们是年终大促07清仓捡漏，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两支40毫升只要179。官网上面的是50毫升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是两支，就是一小瓶20毫升，买两小瓶40毫升，总共是179块钱啊！正品保真，马也链全程素颜，有效期是到27年的10月份啊！但是价格超级的香，你想防晒嘛？每天出门都得要涂，完全不用担心有效期内用不完，对不对？有需要的朋友就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因为海蓝之谜的这个防晒呢，它的防晒指数高达50倍啊 ，PA 也有这个3个加号，有效防晒的时长长达8个小时以上，不管是通勤上班还是去海边玩，都能够牢牢的抓住，就是不是抓住啊，抓住紫外线，然后把它撇开，把它给板了，根本不用担心晒伤啊、晒黑啊、晒出斑斑点点，它是清爽的乳液质地，一抹就能够推开，几秒就能够成膜，一点都不黏糊啊。后续化妆也不搓泥，也不假白，也不带那种就是它就是自带一点提亮感啊。平时呢，懒得层层叠叠涂的女生，单涂它就够了，气色就会看着特别特别的好啊！有需要的朋友啊，你可以来试一试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20毫升，两小瓶，到手40毫升，只要179，因为官网的话，正装50毫升就得要1000多块钱了啊！抓紧时间吧，这个给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给董董。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啊。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用音乐和

前两天跟大家说的这个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全山校区体育馆，这个就马上就要举办江苏省2026年高考考生职业生涯与志愿填报的指导活动啊！大家想要报考我们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的朋友啊，记住是在7月18号的上午8点到12点，在这个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全山校区体育馆，举办江苏省2026年高考考生职业生涯与志愿填报指导工作，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校园开放日啊，到时候你可以直接去看一看他们的学校，逛一逛，转一转，对吧？看看他们的这个教学楼，看看住宿楼，看看操场，看看啥，反正就是问一下老师，咨询一下这个学校里面的学生啥的，都打听一下都可以的啊。到时候呢，会有70所左右的高职院校招生老师参加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互相的，就是互相的啊，互相的这个就是告亲朋好友都告诉一下。而且呢，这些招生老师就是70所左右的高职院校的招生老师呢，会带来各院校的专科招生信息，给徐州的高考考生填报专科志愿提供指导和帮助。同时呢，考生还可以参观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全山校区的校园，感受一下江苏建筑职业大学校园的这个风采和魅力。哎，有这个想要去咨询的，记住时间哈、啊，时间是7月18号上午8点到12点啊，7月18号上午8点到12点，7月18号8点到12点，林小赵，你是不是住新城区啊？昨天还是前天看到一个女的很像你，我们单位就在新城区啊。我上班下班有可能你都在路上能看到我啊。随风飘摇，我的我的一个亲娘死老了，我的一个亲娘死老了，我的一个亲娘死老了。那也有人呢就问，就说啊，那我们这能上这个学校吗？哎，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这是往年的录取分数啊，往年录取分数，你比如说普通类、历史等科目类啊，这个01专业组，那最低分呢是370啊，平行志愿录取分数是320、328啊。然后呢，普通类、历史等科目，02专业组，你比如说这个湖西校区啊，哦，这个没写啊。那普通类、物理等科目类的06专业组，你看全山校区啊，这个是225啊。然后呢，那个啊，人家刚才我说错了，平行志愿录取数啊，录取数不是录取分数啊。然后呢，你看这个。美术与设计、历史等科目类，这个10专业组录取去往年的啊，这个是去年录取分数是413啊，那美术设计

0: 物理等科目类11专业组啊，录取去年的最低分是363啊，大家可以做一下参考啊。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库查一下，我发送给你，或者呢，你就直接进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那个就是公众号上面，它就有啊。或者呢，你在我们这个广播徐州的公众号上面，你也可以点击看一下我们今天发的，在10点钟发的，嗯。就这个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省内专科招生计划以及往年的录取分数，你都能看到啊。
1: Angelina，
0: 哎，大家不要忘记了啊。江苏省2026年高考考生职业生涯与志愿填报指导活动将会在7月18号的上午8点到12点，在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全山校区体育馆举办啊，不要错过了，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另外呢，7月28号，这个徐州音乐广播的早间主持人 Jason 要邀你一起去西藏。大家这个最近一直都没有定下来去西藏的朋友，那抓紧时间，因为这两天呢就要抓紧时间订这个火车票了啊，得提前订火车票。等大家咔嚓一下子把这个火车票订好了之后，你再报，人也不让你报了啊。你说，嗯，我报，你报，你 Jason 报报你还差不多啊。你让你别，你自己报这个去西藏，你就无法再和你拥抱了。那就说啊，你去布达拉宫，去巴松措，去扬州雍措，去鸭绿江布江大峡谷啊，这些你都可以看到。然后呢，看到去古花海，看到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藏戏第一村，反正就是你能够沉浸式的感受藏式的浪漫。我也没有去过西藏，但是西藏是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地方，是我特别向往的地方。就是我呢，我是怎么回事呢？我一直都没敢去，是因为我就怕我这个小身板，你知道吗？我对我这个小身板不太自信啊。这一次呢 ，Jason 邀请你一起出发，10天9晚，5980，价格是5980啊，因为在这个暑期嘛，价格都是你们都知道的啊，暑期这个旅游旺季，价格不管是吃啊、住啊还是玩啊啥的，都是要上涨的啊，5980这个价格确实是已经非常非常的优惠了，而且呢，我们是行程是广播的高端定制啊，Jason 和你一起，大家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西藏”两个字，你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而且呢，你就根据文字提示啊，你还可以进到旅游群里面直接咨询啊，也可以拨打电话1920518788咨询报名。

0: 跟我的家具、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绿箭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L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多云，29到37度，南宁中雨，24到32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舟山晴转多云，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3: 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1: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躲侠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5: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前手宽带加全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

就是中国移动音乐东东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说一说你向往的夏天是什么样子？你向往的夏天是什么样子？来。你向往的夏天是什么样子啊、哦？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给东东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告诉我你向往的夏天是什么样子，我心里边就有谱了啊、哦，我就知道你向往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然后呢，我就营造出你喜欢的样子了、营造出你喜欢的你向往的样子。嗯，恩赐方啊，他说我向往的夏天是妈妈发来语音啊，儿子、啊，冰箱里给你冰箱来掠夺他啊，回来接点喝啊。嗯嗯，真好真好啊，能让台湾的所望。十三说早晨被这个点炉滚叫醒啊，不是被闹钟吓醒的，窗户推开迎面是这个树叶子上的露水的味道，而不是楼下早餐铺的油烟混着汽车的尾气啊、嗯，露水的味道啊、哦，那上爽了那都。卸不掉的素颜说，我向往的夏天是中午有一场说来就来的雷阵雨，比外卖小哥来的还要突然，雨打在铁皮棚子上咚咚响，你躺在凉席上，手边这个一本翻到一半的漫画哦，脑袋里面什么房贷呀、啊、什么车贷全部都被雨水冲走啊、哦，还好还好啊、嗯，全部都被雨水冲走，那你躺个水里边啊，你躺个雨里边，您那干啥碰瓷儿的吗？你是，你这个画面，你说说。不久说，我向往的夏天，晚霞烧的跟火锅底料一样。哎，大龙湖的这个晚霞，今天有可能它就会烧的像火锅底料一样。你可以看一下啊，橘的、红的、紫的，恨不得把天空染成一杯渐变的鸡尾酒。哦，你这个形容真的很好啊，最近我都能看到我在我下班之后呢，我会看一眼大龙湖的那个雨晚霞，就是有的时候它就会像凤凰一样，我就感觉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就这样哎呀散开来啊、哦，然后呢有的时候就是就像你说的像一杯渐变的鸡尾酒，嗯，真好，嗯，这就是你向往的夏天。嗯，李昂说，我向往的夏天是晚上8点多钟天还亮着，穿着大裤衩子人字拖，手上举着一根老冰棍溜达在河边啊、哦，说那个柳树底下还有人钓鱼。哎，我跟你说呀，就是那个黄河沿儿那一片，就是的，晚上8点就是这个场景，你去看一看，就是你就穿着个大裤衩子，穿个人字拖，然后你就拿个老冰棍，你就搁那个河边溜达，那就柳树底下就都是钓鱼的啊、嗯，你也去，你也去，嗯。

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一起来说说你向往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正在直播，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多事的事，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视频号的直播了啊。去西藏几天

0: 向往的夏天不应该是吊带短裙大长腿吗？我们向往的夏天都这么文艺吗？
1: 只有你就是最真诚的。他们都说的都是那个，他们都说的都是那假话呢，假话搁那，搁那自己美化自己的那个，其实对啊，其实他们就满脑子都是那个向往的夏天，我的妈嘞，就是那大长腿，就是那短裤，大背腿。

谢谢滴滴落雨滴蓝，名字好好听啊。谢谢雾，谢谢蜜，谢谢有王救炸，说下巴上的胡子呢，明天再给贴上吧。今天先贴上半上半段适应一下，明天再把下边也贴上啊。明天我彻底变身董哥，是要笑话我，我就挠他。嗯，谢谢若诗啊，功夫足球很好看，这也太应景了，功夫足球。嗯，明天我看谁有足球啊？去西藏几天？八天。谁有足球？明天可以带过来一下。嗯，然后我也给抱了个足球。嗯。

撇着胡子说话有点扎嘴，我老不想说话，一笑的时候也扎嘴。适应适应，我回去再简短点。他老扎嘴呢，你说我一说话老扎着嘴唇损的。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多事的是花朵的花。

白昼的月亮说，休假了没有工作压力，听懂的节目心情更好了。但是我今天的心情还不是那么的愉悦，我跟你说，我今天心情不是那么的愉悦。哎呀我的妈呀，多调整调整，等我明天啊。Hello 董大爷好，胡子都长老长了，叫大爷没有毛病哈。张伟清这个太形象了，这个形象太帅了啊！这是那个功夫足球里面那啊，那张柏芝和莫文蔚的那个妆造，你们记不记得呀？你们记不记得？谢谢微微一笑，谢谢谢园，谢谢啊，谢谢这个毛程程，他说诗花咋不隔某音直播哦，隔某音就一直在这上面了，就在这上面吧。那个没有想到，我本来当时呢直播的时候想着这上面宽松，你知道吗？结果呢，自从我开播了之后，它是越来越严，越来越严。从四月份开始，就是严的，就是比那个抖抖还要严啊、嗯。哦，那你说这怎么整的？这是，就这样吧，就挺好，我们就这样吧啊，就这样啊。嗯

0: Hello， 打个卡，下班了。
1: 嗯，
0: 哦，今天太阳不能出来，一出来直接热，虽然说有风，刮的都是热风。
1: 嗯，
0: 空这个车吧，空调也不大好，哎，开着窗户也吹进来，也都是热风，贼热。
1: 嗯。嗯，那行，那就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啊，等明天的时候会更冷，因为明天的时候就入伏了，你知道吗？明天就正式的入伏了，我的亲娘，四舅姥爷了，他真的入伏了。好嘞，那直播间的各位弟们，待会儿呢我又得那个了啊，你们知道哈，你们知道的啊，我又要开始卖东西了。嗯，我先稍微的那个。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啊。在官网上面呢，在官网上面，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50毫升要卖到1000多块钱。那今天呢，我们是年终大促，20毫升的中样装啊。我本来是给大家准备好了，我想着，我记得我放在包包里面了，现在不知道是掉了还是丢了还是怎么啥了，你直接弄拿去了。我明天一定给大家拿来啊。然后我想给大家看一下的啊，应该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啊，我最近就一直用的这个那个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啊，20毫升一支，两支呢是40毫升，到手只要179，两支40毫升到手只要179啊。在官网上面是50毫升卖到1000多块钱，我们是40毫升只要179，你看它有多么多么的给力，这个价格有多么多么的优势啊！就是现在呢，精致女生的包包里面可能它

容量都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呢防晒绝对不能够落下，对不对？不能够落下还落下。今天呢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的中药你就带出去太合适了，这个二十毫升的小就这么大吧，这么大，嗯，这么大，嗯，然后一小瓶，这么大一小瓶就特别特别的方便，因为我就特别的喜欢带那个。你要带一大瓶，我之前买的那个这么大，我的妈呀，我逮着我那个包也就那么大，嗯，就觉得特别的不方便啊。你这个二十毫升的小支装呢，你随手塞到化妆包里面、口袋里面，它都不占地儿啊。通勤的时候呢，你坐在靠窗的位置啊，或者逛街出汗脱妆了，海边暴晒的时候，你拿出来涂补，超级超级的方便，三十秒就能够搞定你的防晒的持续力，而且呢不用担心用不完过期。每次开瓶它都是新鲜防护力啊，成分活性足，哎，这个防晒效果一点都不打折，用完一支再换一支啊，永远都是最新鲜的护肤品。哎，官网上面的是50毫升的正装都是要1000多块钱，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啊。那我们呢是这个中药啊，中药防晒的中药两小瓶，到手是40毫升啊，只要179，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0月份，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0月份，但是价格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小啊，而且呢防晒你出门的话每天都得要用，完全不用担心有效期内用不完。那有需要链接的朋友记得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我扩张一下我把链接发送给你，或者呢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哈。另外呢就是7月28号 Jason 邀请你一起去西藏，这最后一哆嗦了，你抓紧吧，快点啊，因为马上就要订那个火车票了啊，马上就要订火车灯，火车票一出你就想订都来不及了啊。去跟着这个 Jason 一起去西藏的布达拉宫，一起去巴松措，一起去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啊，一起去曲古花海，一起去西藏的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藏系第一村啊，这个反正就是西藏的美景尽收眼底，眼底坐上那花洒去拉萨，吹到那神奇的布达拉。哎，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

几天没见，你咋长胡子了？你说我没刮胡子，没刮胡子他就这样了啊。哥，你是姐吗？你说姐，你是哥吗？啊，我这个老天爷了，只有张大楚，真是谁惹着他了？那是，谁都没惹我，自愿，我是自愿的。Yes, I do， 我愿意。

0: 我们来听一下啊。
1: 自从认识你，我的化妆品档次都上了一个台阶。大牌的确实好用，特别是那个芭比布朗的妆前霜，哎呀，用完以后再化妆，特别的服帖。
0: 你听见了吗？你们听到了没？就是声音有一点不是那么的纯净啊，就可能有点噪音。他说的是董董，自从认识你之后，我的化妆品都上了一个台阶，大牌确实是好用，特别是那个Bobbi Brown 啊，就那个芭比布朗的那个妆前霜啊，说用完之后再上妆，那个妆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服帖呀。你看，这不是腿儿哈，这真不是腿儿哈，真不是腿儿。

0: 开动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7: 新鲜快速震撼，全新感动，飞跃流行最前锋，全球首播。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FM919徐州音乐广播，听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全球独家大首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动动向。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购。

的有点不大管劲啊，真能闹，真能闹啊，应该您应该说真能叨，知道吗？几天不见胡子长得长了，不孬啊，可别掉了，哈哈，我这个胡子我就感觉要掉了啊，我感觉有一点要掉了。小胡子真帅啊，这是徐州吗？对的，徐州啊，徐州爷们儿都这样，徐都不这样啊，假发也不弄啊，这是哪个哥哥？这是董哥哥啊，董哥哥，真有男人味儿，这就是每天车上听的 FM 吗？是的，不好意思吓着您了，今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抱歉，这以这样的形象让你被你看见哦，这不是最近周星驰的那个功夫足球那不是正在热映当中吗？我这个造型呢是是功夫足球里边那个莫蔚和那个张柏芝那个当时那个造型，你们还记不记得玉面双飞龙，你们还记不记得啊？是的啊，这就是你每天在车上听的 FM， 希望你不要说相见不如怀念，希望你说这个不如见一面，这一面真的是见得挺好啊，希望你没有失望好不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说说你向往的夏天。CC 说，我最近头晕头痛，也不知道是不是中暑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得了什么病。那我也不知道你得了什么病啊，你身体不适你一定要去医院，你身体不适你说你来看音乐咚咚锵，你真的能行吗？我这是音乐咚咚锵，我这又不是董医生坐诊，董大夫坐诊，董主任，董主任，我最近食欲不振，最近想吃酸的，我最近头痛头晕，董主任，我这是怎么了？董主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猜你怀孕了，或者是你得了空调病，因为之前呢，我得空调病的时候，就是你这个症状。当然也有可能是中暑了啊，身体呢这个就是怎么着呢，就是你就有问题的话就抓紧时间，你就有一个地方，他有一种职业叫医生，有一个地方叫医院啊。身体有问题咱就不要急不要慌啊，有病我们就治病啊，千万不要自己现在瞎操心啊。之前呢就是的，有朋友眼睛上面长了个疙瘩，然后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什么脂肪粒啊，然后他吓死了哦，当时就跪下来，医生你救救我，我快不行了，我求求你救救我。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能生病。就是人呢往往一到了医院之后，一做检查哪个地方不好，在那个时候就他就是慌张的。当然你就是说你平时注意自己的身体那肯定就是没错了，对吧？但是你就是万一有点小毛小病的，你也不要过于紧张啊，千万也不要去手欠，你一搜那个百度啊，一搜那个白老师啊，那完了处处是绝症啊，活不了了，活不了了，活不了了。

些人说，我向往的夏天，吃完晚饭在院子里面吹吹风，一家人其乐融融，其乐融融，很好啊。还有空空说，我向往的夏天吃冰镇西瓜，嗯，吃冰镇西瓜，就是小的时候是会吃井水里边就是冰过的那个西瓜，对吧？如果说这个妈妈用的那把菜刀，她没有切过葱姜蒜的话，那真的是太美妙的一件事情了。好多时候就是那把菜刀上都是葱姜蒜味儿，完了娘了，不吃了，嗯，不吃了。说我向往的夏天，空调西瓜外发，嗯，无西瓜不夏天，对不对？在夏天的日子是被太阳烤化的，西瓜是吃不完的，就是你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你会觉得哇，就是很凉快，就切开西瓜的那一块，那一瞬间你就会觉得很凉快，它那个对吧，红瓤的。然后就像那个你的心都心花怒放了一样啊。然后呢，夏天怎么来的？有老人就说，你买西瓜的时候你拍一拍敲一敲，住在里面的夏天就睡醒了啊，夏天就来了啊。我记住，那明天就入伏了，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

这个入伏天，对吧？人家现在还没入伏的时候他就已经很热了，等入伏了之后他可能会更热。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尽量的大太阳的中午的时候，大中午太阳也特别多的时候，咱就不出门了，尽量不出门了啊。然后呢，这个到了下午四五点之后你再出门，或者是尽量晚上你吃完晚饭之后七八点钟再出门，那个时候最好了啊，就尽量的咱避开那个大太阳。

吃扶羊，对，三伏天在徐州就要吃扶羊了哈。不行，去庙里看看怎么了。哦，你说刚才那位朋友是不是啊？嗯，纯属艺术创作啊。实话，你这胡子一贴，我是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你当然是喜欢我，董哥。董哥是90后，董姐是00后。哈哈哈哈，我这样一整，我这是董哥，我是90后是吧？嗯，那我怎么样的时候，我把胡子剪了之后，我就是00后了是吧？

台风已经过去了，对不对？你们再跟我说一下，确认一下，台风已经过去了，是不是？让我这颗悬着的心再彻底，彻底的就是不悬啊，咔嚓一下就是那么停那儿了。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26到35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7到34度，枣庄小雨转大雨25到32度，临沂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商丘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

0: 高地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是的，今天没有刮胡子啊。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学的是花朵的花，

0: 东哥，金港路由西向东修路这一段有水尾，在那在那最左最左侧车道，有路过的车友请注意减速。
1: 谢谢我们的朱八七啊，他给我们提供的路况，金港路由西向东的这一段修路这一段有追尾，占了最左侧的车道，有路过的车友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嗯，让我对你说拜拜。

姚木啊、说我向往的夏天，汽水、西瓜、大海成全了我夏天一大半的快乐啊、大海，一说到大海我就想到我的老家日照。这个夏天记得，反正徐州离日照也不远，一定要去日照啊。这个支持一下我们的文旅，日照文旅。我回日照的时候，我也会跟我日照的朋友说，你们一定要到徐州去玩。我说徐州，我问了我周边所有的朋友，我的同事基本上每年都会来日照玩。我说我们也一定要去徐州玩啊。然后我哥和我嫂子就先来了，我哥和我嫂子直接举家拖家带口的，然后我就一定要到徐州。他们去年就来徐州玩了，嗯，然后呢，今年还没来呢，我都再上上劲，让他们继续啊。让他们带着他们的同事啥的啊，让我表弟啥的都来啊，让我小姨，让我大姨，嗯，都来啊。猫刀说我向往的夏天能够放下能够放下烦恼，能够卸下疲惫，能够丢下忧郁，能够装下过往，心情要好，生活要好，也小日子悠哉悠哉的啊，就过着这么捏的，是不是啊？啊 ，canteen 啊，说我向往的夏天，各种好喝的易拉罐饮料，这个到家打开喝上一口，就会让我喜欢夏天，嗯，尤其是那种带气儿的，对吧？一喝完上，哎呦，就感觉，哎呀妈呀！这个夏天就知足了，就特别特别的这个满足啊，易拉罐打开的瞬间，好像整个夏天的温度都被降了下来，就是当年有一款那个雪碧是那种薄荷味的，透心凉，心飞扬，嗯，然后就是当时喝上一口，没有心飞扬，就确实，但是确实透心凉，嗯，那个味道真的可熟悉了，就每次刷牙都是那个味道。薄荷味的雪碧真的就是刷牙漱口水的味道。唯一的区别就是那个漱口水就刷牙膏的味道，牙膏你知道吧，你刷完牙之后你得吐掉，但是这个你得咽下去。大威说我向往的夏天穿着大裤衩子啊，和那个人字拖啊，在夏天，这个是不是说过了呀，啊，你就是去那个

黄黑烟啊，就学黄黑烟啊，穿着大裤衩子，穿着人字拖，你就哦对，前面那个谁说的，还得拿着冰棍儿。宝宝说：“预备唱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的说你爱我。”哦，我看见你酷酷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来，我们找了这。

0: 谢谢你啊，蒲公英啊，佩服多才多艺的董董。嗯，妈呀，嗯，我没有多才多艺，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我的颜值。对，今天忘了刮胡子了啊！我的老天爷了，你这剃须刀是坏了吗？谢谢倾城碧玉，谢谢苦尽甘来，谢谢你们啊！
1: 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
0: 一会儿下班，你这胡子不要扯掉，我走路上人家会以为我是个变态。

0: 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开始。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OK， 听见世界的心跳。Bad boy， 哎，我们是不是还唱一次卖那个呀？是不是还唱一次卖那个？提醒我一下，我到底整够了没有 ？Don't bad boy。移动手机电脑解开莫闹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先手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关。

三次了吗？我已经整三次了吗？已经整三次了是吧？你们记得吗？就确定是吧？确定三次了，我就不静音了哈，我就不静音了，我就一直到啊，好，那行，我都忘了，我精神都错乱了。我跟你们说，我今天我都感觉就神情恍惚，就是那种整个人云里雾里的，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一样，然后就那种神志不清，就是那种晕头转向、行尸走肉、两眼呆滞，目光无神，目光呆滞，两眼无神，对，应该这样说。就这种状态，就这种状态，所以你们都不要理我啊！今天我什么状态，我说错话，我啥的，我就这样吧，就这样。

Bad Boy。那你们想听什么歌呀，然后发送给我，我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你们想听的歌曲，我就给你们播好不好。哎，来，你想听什么歌啊，打到屏幕上面我看看。又失眠了吗？嗯，失眠了，昨天失眠到凌晨2点钟。还好比上一次失眠早了那么一点点。哎呦我的妈呀，嗯，我这怎么办啊，我这都成了常态性失眠了，这可怎么整啊，你说这个咋整啊，你说啊。哎呦我的妈呀，半夜起来跟自己干架呢，然后自己骂自己，和自己对骂，嗯，然后和自己打架。

哎呦妈呀，这谁呀？这随缘啊？怎么吃了？怎么这么多好吃的呀？这你是在哪里呀？你这怎么？你这是什么呀？你是网上下载的还是在哪里吃饭啊？一大桌子全是好吃的，炒炝豆芽，炒那个羊血，然后呢，鸡蛋炒粉条，还有这个是什么？炒板筋。妈呀，怎么那么好的？那是什么？还有羊肉汤，还有饼。你这是在哪里吃饭啊？葱爆羊肉，哎呀妈呀！还有我这来，葱爆豆腐啊！哎呦妈呀，这肯定是在一家羊肉馆里边吃的啊。

还有那个炸那个薯条，还有炸鸡块，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不馋，我一点都不馋，我不想吃，我一点都不想吃。

你们不听歌是不是啊？你们直播间没有想听歌的好吧？我看我那我就给广播了啊，这边嗯，这边有不少听的了。你看《左手指月》，什么《稻香》，什么《粉红色的回忆》啊、嗯，我先给播哪个呢？宁夏哦，还有宁夏，宁夏挺符合金，《爱似水仙》嗯，哎，《爱似水仙》还有梁博的《日落大道》。行，我随便播一个吧，《爱似水仙》好吧，《爱似水仙》好像我就没听了。Bluffing, but the bluffing look basic. Backstage running, but the status ain't sacred. Cold tongue cutting, make the whole room cave in baseline. 想要宠直播间的弟们一下，结果那没有人主。天天的仨瓜俩枣都不理我。哎，真的是，你说自取其辱。

姊妹，你想听姊妹啊？我扯没有跳拼，好久没听了。曾玉茹，你怎么这样对我呢？你个死鬼！你冷得像水仙。

0: 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6: 现在是晚上7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3到35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37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京冰28到35度，苏州多云转阴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新鲜快速震撼全新感动，飞跃流行最前锋，全球首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FM919徐州音乐广播，听我的新歌《All for You》，全球独家大首播。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多云，29到37度，南宁中雨，24到32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舟山晴转多云，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

0: 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

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猴的拉条，大猴的腰，是烤本地咸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

0: 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26到35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7到34度，枣庄小雨转大雨25到32度，临沂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商丘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2: 你在娱乐，
3: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2: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月的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哎呀，我只
2: 丢。过瘾了，你是不是发工了？
1: 我这是发工啊。
2: 是啦。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3到35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37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小雨转中雨。

0: 1188-0125，181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FM，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 Hit FM。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变化。

0: 晚上九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名字古味点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多云，29到37度，南宁中雨，24到32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舟山晴转多云，27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很短。

0: 计划到小时的，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2: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broke high school kids。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26到35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7到34度，枣庄小雨转大雨25到32度，临沂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商丘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新鲜快速震撼全新感动，飞跃流行最前锋，全球首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FM919徐州音乐广播，听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全球独家大首播。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哇，你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3到35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37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京阴28到35度，苏州多云转阴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

0: 避暑之旅，
1: 十天九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0: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区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新鲜快速震撼全新感动，飞跃流行最前锋，全球首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FM919徐州音乐广播，听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全球独家大。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探秘千年磨牙时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Bea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

0: 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激动难以忘。

0: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什么？你又肚子饿了？刚刚九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了。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6到35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7到34度，枣庄小雨转大雨25到32度，临沂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商丘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3到35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37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京阴28到35度，苏州多云转阴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悸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午夜12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

0: 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

0: 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2: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悸动难以忘怀。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半夜三点了，
1: 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首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当旋律成为光。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

0: 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凌晨四点就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市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3到35度，上海多云，29到38度，济南暴雨转多云，23到28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6到33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苏州阴转多云，29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高空！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激动难以忘怀。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

0: 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6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7到35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7到34度，枣庄中雨，25到31度，临沂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商丘小雨转大雨，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5: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七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多云，29到38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延安阴转小雨，19到29度，舟山晴转多云，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

0: 的心。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九一九音乐活力派。
2: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7点02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第一首歌周杰伦简单爱。

周杰伦简单爱，开启星期三的上班路，欢迎各位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啊，或者是直接私信 Jason 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添加好友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VIP 52919，添加之后呢 ，Jason 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在群组里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或者是呢直接私信 Jason 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也是可以的啊，记得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接下来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徐州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7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32度左右。另外呢，根据天气提醒，从今天早上一直到星期五的晚间，咱们徐州呢基本上啊都会呈现出一个雨水的天气。所以说呢，有这两天就是这个有出门需求的朋友，出行路上一定是要注意安全，稳驾慢行，然后尽量的啊打好提前量。路面上有哪些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提醒。欢迎早起签到的朋友们，小鲸鱼7:04，欢迎遇见，早上好。分享了一张照片，说这是5点的天空啊，说感觉这个天色异常啊，可能就是要有这个雨水光顾了。另外还晒出了照片，说早餐已经备好了，午餐单位过扶阳节，今天吃羊肉啊，午饭呢要在单位啊吃上一吃，所以早餐呢还是比较健康的，有虾仁儿，有西兰花，然后呢有这个地瓜和鸡蛋啊。截至目前，营养健康早餐已经全部就位。欢迎海阔天空，快到碗里来，笑脸随遇而安，早上好。欢迎且末李雷，早上好。欢迎俊勇战士啊，杨森乐自有我，欢迎华哥月落星辰，早上好。然后呢徐州玛丽说 Jason 今天入伏，你说是应该喝羊汤还是应该吃饺子呢？哎，您别说，这个问题还真的是值得啊探讨一下。按照大家的习惯来说，今天基本上是喝羊汤还是吃饺子，是不是吃羊汤，喝羊汤的朋友会这个更多一些。如果这个问题问到 Jason 的话，因为今天那可能 Jason 肯定要在食堂吃嘛，一会儿早餐吃饺子，午餐就喝羊汤吧。大家呢

说今天这个天气啊，特别特别的闷热。其实呢，就像朋友所说，今天三伏天就要正式开启了，而且今年的三伏天呢，一共是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是属于一个长三伏的状态。是不是没想到？没有哎，这个三伏天啊、竟然还是有长有短的。其实呢，无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同时呢也是湿度最大的时段。那么专家也提醒说，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大家一定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以及起居，以此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而且就像大家所说嘛，说这个三伏之热啊，主要是什么呢？就是闷热又潮湿，所以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在这40天里，一定是要及时补水的，一定是要防暑降温的。而且关于这个三伏期间的饮食，其实呢，在这个民间，对吧，早就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叫什么？叫头伏饺子，二伏面，对吧？三伏烙饼，摊鸡蛋。所以说，今天这个羊肉汤啊，还是这个饺子啊，无论您吃哪一种，对吧？那都是极其合理的。但是在闷热的天气当中啊，也可以给自己准备一份香草冰淇淋，或者是一份橘子汽水。

0: 新鲜快速震撼全新感动，飞跃流行最前锋，全球首播。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周星哲。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7:18，这里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有些时候啊，在天气美好的情况之下，你可能会不由得感慨，这个大自然呢，它是多么的公平，对吧？大自然给早起的朋友准备了朝霞，给晚起的朋友就准备了大太阳。现在是7:16，您现在已经行驶在哪里了呢？朋友们，您那里下雨了吗？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一下。像很多朋友都在反馈，今天早上出门特别特别的闷热啊，天气呢是阴阴的，可能呢这个雨水啊还没有这个局部到你。所以路面上有哪些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跟各位说说暑假吧。现在呢孩子们已经正式的放暑假了，是不是都在家里边开始写作业了呢？但其实呢随着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 AI 软件的出现啊，在暑假当中 AI 成为了很多孩子的作业搭子。当 AI 能够直接给出答案，那么孩子的大脑还在继续运转吗？最近记者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研究人员就带记者做了一个实验啊。这个研究人员呢一共是选取了2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道题目呢，记者呢是不能够问 AI 的，只能够自己去做，自己去琢磨。第二道题呢，你输入问题之后 AI 会直接给出你答案，然后呢你呢就是根据答案再进行一个阅读理解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大概看一下 AI 给出的解题过程，你自己品一品能不能看得明白看得懂。但是让人惊讶的是，确实啊，做完这2道题目之后，这个一共获得了2个完全不一样的脑电结果。研究人员说，记者在使用 AI 的时候，他的贝塔1占比是 15.84%， 而在自己独立计算的时候，贝塔1的占比是 16.04%。 这个数据上你要是单看的话，好像差别还是比较轻微的哈，好像只差了 0.2%。 但是呢这 0.2% 如果要是算在单个的这个样本当中，差异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在自己做题的时候，你的大脑是在进行活动的，也更容易培养出良好的注意力。而 AI 直接给你答案的时候，哎，记者还没开始思考呢，这个过程就已经完全结束了，答案已经自己出来了。虽然这最后他也在尝试着理解这道题，他也懂了啊，他也学会了，但是他的大脑并没有在解题的过程当中得到锻炼。所以说到这个 AI， 尤其是现在啊 AI 发展这么的快，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在孩子的学习生活当中，他会使用 AI 吗？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里或私信 Jason， 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或者是说就是在您孩子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学生阶段啊，他有在尝试使用 AI 吗？或者说您会尝试使用 AI 来帮忙辅助一下吗？就是你会发现，因为现在 AI 发展实在是太快了，你不用 AI， 你不了解 AI， 你不接触 AI， 好像也不现实，对吧？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使用 AI 呢？专家说了，说比如你像查资料啊，对吧？孩子们在暑假作业当中，你做个手抄报，对吧？你查查资料，你查查翻译，或者说解释一些概念的时候，找案例的时候，这些都能够让 AI 去当做资料员，去帮助孩子打开视野。但是呢，如果像写作文、写数学题、做方案、帮你总结阅读的时候，这方面完全可以让孩子自己先去完成，然后再让 AI 帮着去修改、补充、找找思路，让 AI 去当你的教练，而不是让 AI 帮你代写。 对吧？不能说在 AI 平台输入完美的一天，让 AI 生成一篇作文，对吧？然后让那个在 AI 上生成输入题目，作文题目，我的好朋友，然后让 AI 帮你写一篇英语作文，那不行，是吧？这是刚刚说到的数学题啊，英语题方面啊，如果是口头表达，像低年级的什么基础计算，第一次独立作答的时候，这些环节上，如果可以先让孩子自己做一遍，那真的是很好的，哪怕他做的可能会慢一点，可能会错一点，这个过程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些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释。专家说，其实从受孕16周开始，一直到孩子6岁之间，都在他大脑快速发展的时期。那这个时候开发我们的大脑，保护我们的大脑，也是最最重要的时候。像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旦有了 AI 的帮助，他自己的努力水平如果也在下降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他的大脑真的没有被锻炼到。所以一些看上去可能很辛苦很笨的练习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你比如说什么背古诗，对吧？我们学生时代背古诗，什么那个全篇背诵文言文，对吧？那真的是都在锻炼我们的记忆力，或者是口头讲一件事情，也是在练习我们的表达。而表达的背后，则是你大脑的逻辑能力。去算一算数学题，这是在建立一个基本的数量感。当第一次孩子独立写下答案，那么他也会收获一种成就感，就是哦，可以可以啊，现在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力了。所以说孩子每一次在自己读题呀、回忆呀、表达呀，大脑都会得到锻炼和开发。而且我非常非常认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肌肉，身上的肌肉，现在很多人不是都特别喜欢跑步啊、健身啊什么的，对吧？大家会发现，就是你的肌肉是真的可以锻炼出来的。可能在你第一次跑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不行，我才跑了半个公里啊，半公里我就已经气喘吁吁了，哎呀现在我的腿就特别特别疼，哎我坚持不住。但是你只要试着坚持10天之后，你会发现跑3公里都不再喘了。所以你的脑子也是一样的，你通过这种刻苦的训练，你会发现脑子越来越好用，你的专注力也会越来越强。所以啊，话说回来，时代在进步，科技在演变，你像现在对吧，暑假作业孩子们确实可能多多少少啊都会用到一些 AI 的功能，对吧？想当年Jason 叔叔在写作业的时候，对吧？ Jason 叔叔那个年代可是没有啊，可是没有那个什么学习机，什么哪里不会点哪里，那个时候可没有，也没有什么智能作业辅导，也没有什么在线课堂，更没有什么 AI 拍照，拍张照片就能帮你线上解题，这些通通都没有。所以你想想看，咱们那个时候放寒假放暑假，咱们在写暑假作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什么，朋友们，那个时候有的只是作业本后边那几张参考答案。那还是老师大发慈悲，没有给你撕掉，你才有这几张参考答案。当你满怀期待的翻到最后啊，上面写着第八题略，怎么办呢？还是得自己研究，还是得让你的大脑啊锻炼起来。欢迎 AYY， 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清晨开始。微笑说真的是相当的会，现在孩子都比我们大人会玩，玩 AI 可厉害了，有 AI 都不用再动脑子了。确实啊，你随随便便输入一个指令，对吧，他直接就能给到你答案，去多方的搜索，可能答案很正确，但确实缺少了关于思考的这个能力，或者是思考的这个动作。甚至有一些 AI 平台啊，你只要拍张照片是一道题目，拍张照片你什么都不用说，答案自己刷飞出来。
1: 太阳又起，驱散，温柔阳光中，
0: 欢迎大潘，欢迎大力钱。月落星辰说 Jason 就这么说吧，初高中背的那些课文有些到现在我都记得。像是已经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一样啊。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徐州老表注意啦！
3: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

0: 由珊珊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1: 炭火烤串，鱼子冒油，卤串必有碰触火花，夏日很美感，带刺客懒男。
0: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中雨，27到36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7到35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7到34度，枣庄中雨，25到31度，临沂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商丘小雨转大雨，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欢迎回来，7点39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先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爆料。
2: 南山环由西向东，泰山路地道西边儿来巨堵。
0: 继续堵啊，南三环由西向东，泰山路地道西侧现在呢是有些拥堵的，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多多留意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暑假呢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啊，很多的孩子们在家里边写这个暑假作业，很多孩子们也开始准备上正在上这个兴趣班，对吧？差不多呢到了月底的时候，将会有一大批的小朋友们啊结束这个培训班，要开始去挑选一下避暑目的地。那么今年绝佳的夏日秘境啊，比较清凉的地方 ，Jason 呢要继续给各位推荐到的就是西藏，因为我们的西藏之行啊，其实马上就要出发了啊，7月28号，我们首先呢要去到的地方呢是拉萨，然后从拉萨到林芝，然后我们藏系第一村的位置是在山南，所以说呢像尤其是这个林芝来说，平均海拔只有2950米，温润又清凉，特别适合第一次进藏的朋友。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拉萨整体的这个气温也是比较舒服的，像拉萨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左右，14到25还是比较清凉的。然后呢像林芝它的温度呢现在是14到25度，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整体来说啊，这个中午的时段哪怕我们去户外出行也不会有那种特别特别热的情况。像夏天去西藏真的刚刚好，雪山湖泊草木繁盛，一路都是限定的夏日风光。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步步都是景，既能看到雪域壮阔的自然风光，也能深度触摸藏地千年人文。而且呢在拉萨市区当中，我们是要去到布达拉宫，去到这个八廓街、大昭寺啊，以及药王山观景台，大家呢可以带着这个50块钱人民币，在这个观景台上跟布达拉宫啊去拍下那张所有人都会拍到的照片儿。所以说7月28号出发的这一趟行程呢，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风景与人文双双在线的旅程。而且很多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啊，暑假真的是西藏旅游的旺季，布达拉宫呢每天都是限流接待，散客自行预约真的是一票难求，需要提前半个月去抢票，而且经常还是无功而返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去到那个布达拉宫，就您自己去的话，你会发现啊，在那个布达拉宫的那个下面，或者是在那个守道门的前面，会聚集着就是很多人，都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抢到票的人，可能只是在下面去看一看布达拉宫的景色。而咱们徐州音乐广播拥有正规团队预约通道，提前统一锁定布达拉宫的参观名额，不需要您自己熬夜定时定点的抢票，一定会让您稳稳打卡这座雪域地标，这也是我们专业团队出行的最大优势之一。而且呢在旅途保障上，大家也是可以完全放心的。

我们给大家配备了多年藏地带队经验的金牌领队，从徐州全程跟车出发，火车上也会逐个铺位查看大家的身体状态。那么抵达拉萨之后呢，固定导游、固定司机、固定车辆全程都不更换，专业导游帮您深挖当地历史人文。咱们的行程不再走马观花，而是把每一处风景背后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在车上给您做好讲解，下了车之后在景区里面才能更好的游玩。那么接下来呢，也跟大家来同步一下最新的报名情况。目前呢，咱们第一波报名听友的火车卧铺票在昨天12点到下午2点之间基本上是已经全部都出票完成了。第一波成功报名签了合同的听友，火车票您在12306上都已经能够查得到了。而且因为我们是上海往返拉萨，这一趟进藏列车卧铺是常年紧张，而且尤其是到了现在的暑假更是非常之紧俏。这趟列车全程禁烟，也被称之为最美进藏列车。目前团队剩余席位已经非常非常的少了，好像就只有几张而已，几个名额而已。所以说如果您想要了解本次进藏之旅的行程安排、住宿标准，包括每天到底都要去哪玩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是能够查看完整行程的。下方有一个二维码，你也可以直接扫码进入旅游咨询群，在群里咨询。同时你还会收到一张海报，海报上也有客服二维码，扫描海报二维码可以一对一把您的这个问题直接去跟我们的客服进行对接。尤其是带小朋友出发的，孩子今年几岁，能不能买火车的儿童票，如果像两大一小，就两个大人一个小孩一起出发，你们三个人住在同一间房间里，孩子还有这个单房差的减免，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咨询客服，席位爆满即刻截止锁票。如果想要跟着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奔赴雪域高原，抓紧时间锁定名额，7月28号我们一起出发去西藏。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可以进群咨询，也可以扫描海报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一对一咨询。继续听到的是许巍《完美生活》。

0: 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4: 欢迎回来，8:02，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的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日前，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